壮士其人，也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不知道啊，这些事情给众生结下了冤仇大恨。引起对方的强烈的报复，而这个报复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所以古圣先贤教人，在你有权力的时候，你有地位的时候，你有威势，你要懂得修福，要懂得积德。不应当成事去欺负别人。你看祸福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做宝笛知县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地位有权力，他利用他的权势做好事减租这一个举止，他本来要发心做一万件好事这一个举止受恩惠的人家不止一万人呐全县里面这些农民通通都受惠了如果不懂这个道理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造作的罪业地狱的果报我们从这个明显的例子就应当深深的省察了深深的去思维吉凶祸福确实是在一念之间我们也看到西方有一些传说说人的一生从出生下来起就完全按照自己命运去走一生绝不能改变在古老的预言里面我们也是这样看到的好像依照剧本去演戏那么我们要问那个剧本是谁写的是不是上帝写的呢鬼神安排的呢如果这是事实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完全听别人摆布听别人玩弄这个话讲不通啊所以有人来问我西方这个说法根据什么我说他这个说法呢跟了凡四训里面那个孔先生的讲法没有两样

啊，孔先生讲袁了凡一生命运都算定啊，而了凡先生从自己实际生活上去对比，果然不错。啊，每年去考试，啊，考中第几名，跟命里算的一样。每年所得的俸禄也跟命中所说的一样，一点都没错。这虚命论呐，人有没有命运？有。啊，只有迷惑的人，按照自己这个剧本去表演了。啊，了凡先生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也佛如是吧？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剧本是谁写的呢？自己写的。前世所造的，这佛家讲业力牵引呐，这是真理啊！因果报应，佛说得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你要想到你前世啊造的是什么业。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就是，啊，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嘛。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你要问我来生怎么样？你这一生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你的修因呢。因好，果当然好。所以我们晓得，过去迷惑颠倒，没有善知识教诲，错了。啊，这一生很幸运遇到佛法，啊，遇到经典，逐渐逐渐的，我们明白了，觉悟了，痛改前非呀。迷的时候啊，我们不知好歹啊，以为人人都是坏人呐，人人跟我都是敌对呀，一天到晚小心呢去防范，啊，觉悟之后啊，知道了，这个是自己的错误。啊，日日是吉日，人人是好人。啊，哪个人不好呢？我自己不好，我对人怀疑，我对人猜忌，啊，我对事忧郁，对理迷惑，我自己不好啊。人哪有不好的？这一回头啊，就是学佛了。学佛就是学觉悟啊，学佛就是学做好人呐。啊，迷惑的时候，起心动念呢，总是欺负别人，总是伤害别人。觉悟之后啊，我们才真正忏悔。啊，从今而后啊，处处忍让、礼让啊。感应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

下面呢，这是讲不知道爱惜无力。今天讲浪费资源啊，要给我们说这些故事。那么这个以上对人呢，下面这一段对物啊，所以诸位仔细去观察，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我们把它总归结，不外乎教我们怎么做人啊，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啊，底下一段的再教给我们人与大自然。与这些万物如何相处？啊，人与天地鬼神如何相处？啊，天地鬼神决定不迷信。啊，虽然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现在我们清楚。我们生活空间维次不一样啊，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啊，他们可能生活在四度、五度、六度，或者是更高维次的空间，我们看不到他。高维次的他能看到我们啊，低维次的他看不到我们。所以古人常说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就是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啊，我们怎样跟他相处啊，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啊，接触不到，但是知道他存在，我们用真诚的心，恭敬的心礼敬他们呐，啊，平等的礼敬呐，不仅是礼敬，赞叹，啊，高维次时空众生，他们的智慧福德。高过我们啊，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佛在六念里面教我们念天呢，啊，念佛、念法、念僧呢，这念三宝啊，啊，念天、念戒。天修上品十善业道，天人修慈悲喜舍啊，念天是念上品十善的，念慈悲喜舍啊，念念当中要效法，要向他们学习，这是真正的尊敬啊，啊，礼敬赞叹。以我们的修德回向供养啊，我们拿什么供养？我们自己修得很好，就是对他的供养啊。普贤菩萨讲，儒教修行就是供养啊，这个三种关系搞好了，很清楚很明白，做得很圆满，天下太平，身心安乐啊，烦恼自然不生，
智慧自然增长，何乐而不为之？啊，为什么要造作恶业？啊，对待任何人，感恩戴德。啊，人有恩于我。一餐饭的恩德，一天接待的恩德，终身不忘啊！啊，时时刻刻有图报之心，这样就好啊！别人侮辱我们、陷害我们，决定不要放在心上。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啊，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人人是好人，人人是佛菩萨。啊，世出世间圣贤是这样教我们的呀。啊，时时要懂得忍让。决定不可以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伤害别人，伤害万物。不但人不能伤害，树木花草都不可以伤害。这个是佛菩萨贤圣教我们做人之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不负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好，请看《感应篇》第75节，也是两句：成威破懈，纵暴杀伤。这个也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仗势欺人。也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不知道啊，这些事情给众生结下了冤仇大恨。引起对方的强烈的报复，而这个报复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所以古圣先贤教人，在你有权力的时候，你有地位的时候，你有威势，你要懂得修福，要懂得积德。不应当成事去欺负别人。你看祸福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做宝笛

知县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地位有权力，他利用他的权势做好事啊，减租啊，这一个举止，他本来要发心做一万件好事啊，这一个举止啊，受恩惠的人家不止一万人呐，啊，全县里面这些农民通通都受惠了。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造作的罪业，地狱的果报。我们从这个明显的例子，就应当深深的省察了，深深的去思维，吉凶祸福确实是在一念之间。我们也看到西方啊，有一些传说啊，说人的一生从出生下来起啊，就完全按照自己命运去走，一生绝不能改变啊！在古老的预言里面，我们也是这样看到的啊，好像依照剧本去演戏。那么我们要问，那个剧本是谁写的啊？是不是上帝写的呢？鬼神安排的呢？如果这是事实，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完全听别人摆布啊，听别人玩弄，这个话讲不通啊。所以有人来问我啊，西方这个说法根据什么啊？我说他这个说法了，跟《了凡四训》里面那个孔先生的讲法没有两样嘛。孔先生讲袁了凡一生命运都算定，而了凡先生从自己实际生活上去对比，果然不错啊！每年去考试啊，考中第几名，跟命里算的一样；每年所得的俸禄也跟命中所说的一样，一点都没错这虚命论啊。人有没有命运？有。只有迷惑的人按照自己这个剧本去表演了。了凡先生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亦复如是吗？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剧本是谁写的呢？自己写的，前世所造的。所以佛家讲业力牵引，这是真理。

因果报应。佛说得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你要想到你前世啊造的是什么业，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就是。啊，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嘛。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你要问我来生怎么样？你这一生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你的修因，因好果当然好。啊，所以我们晓得过去迷惑颠倒，没有善知识教诲，错了。啊，这一生很幸运遇到佛法，啊，遇到经典，逐渐逐渐的我们明白了，觉悟了，痛改前非呀。迷的时候我们不知好歹啊，以为人人都是坏人呐，人人跟我都是敌对呀，一天到晚小心去防范。觉悟之后啊，知道了，这个是自己的错误。啊，日日是吉日，人人是好人。啊，哪个人不好呢？我自己不好。我对人怀疑，我对人猜忌，啊，我对事忧郁，对理迷惑，我自己不好啊。人哪有不好的？这一回头啊，就是学佛了。学佛就是学觉悟啊，学佛就是学做好人呐。啊，迷惑的时候，起心动念呢，总是欺负别人，总是伤害别人。啊，觉悟之后啊，我们才真正忏悔。啊，从今而后啊，处处忍让。礼让啊，感应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下面呢，这是讲不知道爱惜无力，今天讲浪费资源啊，要给我们说这些故事。啊，那么这个以上对人呢，下面这一段对物，啊，所以诸位仔细去观察，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我们把它总归结，不外乎教我们怎么做人，啊，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啊，底下一段的再教给我们人与大自然。与这些万物如何相处？啊，人与天地鬼神如何相处？啊，天地鬼神决定不迷信。啊，虽然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现在我们清楚。我们生活空间维次不一样啊，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啊，他们可能生活在四度、五度、六度。

度，或者是更高维次的空间，我们看不到它。高维次的，它能看到我们。低维次的他看不到我们。所以古人常说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就是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啊，我们怎样跟他相处啊，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啊，接触不到，但是知道它存在，我们用真诚的心、恭敬的心礼敬他们呐，平等的礼敬呐，不仅是礼敬，赞叹。高维次时空众生，他们的智慧福德高过我们，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佛在六念里面教我们念天呢。念佛、念法、念僧，这念三宝啊！念天、念界啊，天修上品十善业道，天人修慈悲喜舍啊。念天是念上品十善的，念慈悲喜舍。念念当中要效法，要向他们学习，这是真正的尊敬啊！礼敬赞叹呐！以我们的修德回向供养我们拿什么供养？我们自己修得很好，就是对他的供养。普贤菩萨讲，儒教修行就是供养。这个三种关系搞好了，很清楚，很明白，做得很圆满，天下太平，身心安乐。烦恼自然不生，智慧自然增长，活络而不为之。为什么要造作恶业？对待任何人，感恩。人有恩于我，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

0: 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胡杰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就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要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那在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搭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嗯，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

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1: 天公，
0: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他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2: 对。
0: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在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2: 了解。
0: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0: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2: 对。
0: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仙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3: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哦。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哦。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

0: 山林天地价之货，吾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1: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

0: 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坐了三天三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三天三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二十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步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啊，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

陈威破邪，重暴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

一刀兵而相杀也，岂非义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使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呢，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

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

0: 阿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 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

0: 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3: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4: 我今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 和无限的。

0: 进不好门，我比我更糟糕，遭路不遭糕，老是念佛，道是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权贵拜人，以高处之岁，仰见山，思维敏捷，身无变故，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中往生前已遇诸实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招呼，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言语，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

0: 征后，印制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制法师和印函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 慈母于

0: 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儿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

0: 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彩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给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嘛。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都吃。
1: 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连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
4: 太
1: 热，
4: 太热，
2: 在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俺们老先生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还是腌大时候腌新肉，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人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

0: 的羞耻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也还有个背景非常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读书，他也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其他行都行
2: 谁呀、啊、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了，
2: 没有啊，
1: 不用讲了
2: 啊，
1: 我就是我不知道我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玩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
1: 现
5: 了，
6: 一
5: 般
6: 的
5: 来个谁院？
2: 然后是谁院？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1: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事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 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 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

0: 为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式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徒弟徒孙都算
1: 啥
2: 的，
1: 老
3: 寿星。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的，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
1: 见
5: 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 自己都
1: 你不是大概就说没啥事不讲你这说话
2: 不要这说话
1: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写这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0: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地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前面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前命就该换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参了五只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 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9: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 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0: 人家
11: 都说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啊、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礼佛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礼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4: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7: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尽归去， 福慧圆通，花开。

0: 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这个淫戒最后一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的总结，佛给我们讲，他有二身，就是两个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的身体，佛不在了，留下来给后人的就是

舍利，啊，所谓生生舍利。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戒身，啊，戒就是佛传授的啊，这个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啊，给我们讲了一个比较啊，就是身身啊跟戒身哪个比较重要啊？佛讲了，我们建的这个七宝塔来供养佛的身身舍利啊。那么这个七宝塔有多高呢？到梵天，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一般啊，特别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会看到这个宝塔。啊，一般讲七层的宝塔，我们看起来呢，就相当的壮观伟大了。那么塔呢，供奉佛的舍利，这个功德呢非常之大。那么盖了一个宝塔呢，到梵天啊，这个形容啊，盖的这个塔啊，非常的高大庄严啊。当然啊，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七宝塔如果有人去亏损了，那么这个罪呢啊还是可以忏悔啊，罪尚有可悔。那么如果亏无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啊。那么这次做个比较了，你亏损佛的这个舍利宝塔啊，这个罪呢还有可以忏悔的。那么如果亏损佛制定这个戒身，其罪就无量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比较呢，这个亏损这个戒身的罪呢，那比亏损这个宝塔的罪呢啊，那要严重的太多太多了。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受罪如一罗龙王。那么这个是给我们总结啊，开示境界不可亏换啊，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为法身。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法身怎么证得呢啊，从这个戒开始。这个戒呢是佛佛相传，师师相授啊。古佛传今佛啊，今佛再传未来佛，都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戒身如果亏损了，那么就是破坏如来法身了啊。破坏如来法身呢，那么就是我们自己无法证得这个法身啊。我们要证得这个法身呢，就产生障碍啊。法身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有的啊。那么要恢复啊，要先修戒啊。那如果不修这个戒

那我们恢复法身呢，就有障碍。那这个道理就在此地。那因此呢，比较起来呢，啊，你破坏如来这个戒身啊法身，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啊这个罪呢还要重。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啊，然犯戒之罪，既有重于坏塔，则持戒之福不有重于其他也。啊，然就是虽然讲这个犯戒之罪啊，比破坏佛的舍利塔还要严重。那如果反过来讲，那持戒之福不由于重于其他，就是反过来讲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啊。那持戒的福报呢，那比你去取那个七宝塔的福报了，那当然啊要更殊胜了啊。意思就是这样，信佛弟子师之啊，这是偶益祖师劝勉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呢，看到佛这个戒经上的开示的啊，我们要好好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思考啊，这个重点呢 啊也就是教导我们为佛弟子啊，这个修学的基础啊，戒律啊非常之重要啊，这个意思就在此地。要我们重视。那么现在道场啊，讲经的道场还有啊，还有讲经的啊，但是讲戒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啊。一般寺院呢，基本上都不讲了。那么经也不讲，戒也不讲，这样的道场呢，啊，我们就先不用谈了。啊，我们现在就只有讲经，不讲这个戒。那么这样的道场啊，要成就还是很困难。啊，除非像六祖那种上上根人，啊，一下顿悟顿证。啊，那个是非常稀有的啊，啊，那我们一般人呢是做不到的，啊，一般人的修学呢，必定是通过戒定慧啊这样的学习，啊，这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这样修的啊。啊，因此呢，啊，这个。学经教的人也很多，啊，甚至呢讲经说法，但是呢如果没有在戒学上下功夫，那么所讲的呢也都变成佛学了，啊，都变成佛学，啊，自己没有办法呢证入那个境界，啊，变成佛学，啊，不是学佛。那么怎么样叫学佛呢？啊，一定要有戒的基础。啊，你有真正发心来修戒、持戒，那这个就叫学佛。啊，如果这个不要了，啊，我们就直接来学经教，那个都变成佛学，啊，也会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自己入不了境界，啊，糊不住烦恼，断不了烦恼，啊，你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境界一现前呢，我们就跟着转了，被境界转，所以都变成佛学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学这个戒啊，我们也要务实啊，我们不。

要好高骛远啊，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啊，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我们是肯定现前呢、啊、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弟子啊，包括出家的同学都不例外啊，我们现前呢，能够把这个三规五戒呢修好了。啊，就不错了，啊，有了三规五戒的基础呢，那么进一步的再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你这个三规五戒都搞不懂，都做不到了，啊，你讲那么高的戒呢，那也都落空了，啊，所以我们学戒持戒呢，必定啊要很务实的，啊，不要务一个虚名。啊，去受了大戒了啊，受了菩萨戒了，但是呢，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啊，不管用啊。为什么不管用呢？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呢，你没有三规五戒的基础啊。所有的戒都是从三规五戒发展。啊，那么三规五戒的基础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啊，十善业道建立在太上感应篇的基础，啊，太上感应篇建立在弟子规的基础，啊，那么弟子规呢，我们敬老教授这些年来呢，啊，在讲习当中不断的提起，啊，是基础的基础，啊，这些呢，我们都要学习的。啊，因此，啊，这个讲习当中啊，我们也常常跟同学互相共勉，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学习报告啊，也跟同学提出《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那么他修学的这个顺序啊，跟次第。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啊，在观经这个净业三福，啊，很明显的，啊，就是第一福，啊，这三样经书呢，是属于第一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啊，那么人天福啊是第一福啊，也就是。最基本的，那么第二福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患威仪。啊，从三规一、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福了。啊，第二福呢，是出世间二乘的福报。啊，那么第三福才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个进入大圣佛法。那么佛给我们讲了，啊，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啊，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应当啊，要修这个三福。啊，为什么要修这个三福？因为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过去我们总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啊，总以为啊，这个断恶修善啊、持戒，在我们修学念佛法门来讲啊，算是助行啊，帮助的助行。但是我们仔细看《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净业三福呢，那佛呢，他并不是说这个是助因呐，啊，他是讲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这个三世诸佛呢，要修净业，这个三条是正因。

正规的正确的修因。那么最近我个人也深深体会到这段经文过去呢总觉得这个算是一种助行吧，我们念佛才是正行，这个是助行助修，帮助我们念佛的。但是看看经上讲的又不是讲助行它是讲正因。那么这个提出来我们现在呢就要特别的重视了特别的重视了。那么我们现在道场就是不讲戒试验道场他不讲，那不讲呢这个道场就没有办法修六合敬为什么没有办法修六合敬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总认为呢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是对的我做这样做是对的，都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那现在呢凑在一起，你说合得来吗？那怎么合呢？要怎么合？不可能。每一个人烦恼习气就不一样，甚至不要说跟别人就是自己对自己呢，昨天的烦恼跟今天烦恼又不一样自己跟自己都合不来了还能跟别人合得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六合敬，第一个见合，第二个戒合见合同解，戒合同修那么你这个见要建立在戒合同修这个基础上大家有这个共识，有这个认知，就是见大家知道这个是应该怎么做。那么你有戒合同修呢，那么后面那四个合呢才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戒它是一个标准那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一样呢，那大家呢往这个标准靠比如说这个戒呢它是这个中心点，这是一个标准。那我们众生呢这个四面八方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都不一样，方向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呢以这个标准来修，大家往这个标准靠近那么大家呢都达到这个中心点标准了，那不就合了吗如果你没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标准，那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怎么合呢？那永远合不来永远合不来因此呢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个道场你看看他这个道风学风能不能建立起来呢，就完全看他有没有戒他这个道场重视不重视如果这个道场不重视，那这个道场我们肯定呢那也是搞佛学的啦也是搞佛学的那么念佛的人很多，念得很用功你不修这个三福这个往生还是靠不住不是说 我念佛我就能往生了是没有错但是你怎么念的你那个心行跟佛菩萨相应不相应关键在相应你不相应，那你念还是不能往生啊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你的心跟佛的心呢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不接受佛的教

佛教我们要修的，我们偏不干啊，偏不修啊。佛教我们修这个净业三福门，我们偏偏不要啊，我们拒绝。那你说这样念佛能往生吗？啊，佛为什么啊要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三福？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十六观观法，前面就先跟他讲这个三福。这个意思也非常明显啊，就是告诉我们，你没有前面这个三福的基础呢，后面那个十六观你修不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修。那这个意思不就很明显了吗？所以我们要重视啊这个戒学啊。那么戒学呢，这个第二福一定涵盖第一福啊，比如说三规五戒呢，它是第二福的，那么它一定涵盖了前面第一福啊。好像呢，你这个楼房啊有三层，第二层呢、啊、有第二层，一定有下面第一层。这是一定的啊。那么你有第三层，一定有下面第二层、第一层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啊，也不断提起啊，与诸位同学呢共勉啊，我们要常常提醒啊，这样我们修学呢才不会迷失的方向，这一生呢、啊、学习呢才有一个结果。那么淫戒的经文呢，到这里是圆满了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后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也非常慈悲啊，引用一些善书典籍呢，给我们讲出了几个公案啊，以及修学这个降伏这个淫心的一些经典。方法啊，那么提供给我们同学呢啊，大家来参考啊。这些资料呢也非常宝贵，因为淫戒这一条呢，在我们众生来讲呢是很难持的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开放性的时代啊，大家听到要戒这个就。很不愿意去听啊，也很不愿意去面对啊，也很不愿意接受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呢、啊、非常的炽盛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也讲啊，末法时期佛弟子呢，不要修不净观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佛弟子呢。不喜欢修不净观啊？为什么不喜欢呢？啊，因为迷得太深了，迷得太深。那么我们想这生有成就啊，这个不能不讲，不能不学啊。啊，我们下面呢啊来看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寿康宝鉴》啊里面呢、啊。有一段公案啊，就是古时候的公案。这个《寿康宝鉴》呢，原来这个名称叫《不可录》啊，不可以的不可录，就是记录的录啊。后来印光祖师呢也非常慈悲啊，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啊，这个淫戒呢犯的最严重啊，因此呢。《寿康宝鉴》这个名称是印光祖师给他改的，啊，原来叫《不可录》，古时候叫《不可录》，啊，印祖给他改成《寿康宝鉴》，啊，所以在这个书，印祖也有细文，啊，也特别呢推荐了这本书。那么这个借这个淫戒呢，对我们身体啊，还有这个。自己的福。

不报。都有很大的帮助，啊，身体健康，福报增长，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寿康保健啊，这个公案，余杭陈医生，啊，这个余杭啊，啊，在杭州，啊，杭州地区呢有个地区叫余杭。啊，现在这个地名好像还是用这个啊，余杭。那么这是古时候的事情啊。有个医生呢，姓陈，有贫人病危啊，陈自知权益，亦不择求报酬。那么这个是说，这个陈医生呢，他很有医德。啊，古时候当医生跟教书的呢，都是属于。义务花心的，啊，就像我们佛门里面讲啊，花心的，啊，花心呢，他就是，啊，不要有任何条件的，啊，义务的去帮助人，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医生呢，医药啊，这个诊断费是随便人家给的。啊，跟教书的一样啊，你家庭呢过得去呢，那么你就多给一点。啊，那么比较经济比较差的啊，你就少给一点。那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呢，啊，那这个医生啊，教书的还要免费的为他们服务，啊，甚至还要倒贴医药费呢，啊，去供养这些贫人。因为他没有钱去买药嘛，啊，那么你能做得到呢，你就要去供养他了。那这个陈医生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也是很有医德的人啊。贫人病危啊，他的病很危险。那么这个陈医生呢，也不因为他是贫人那没有钱呐，给他赚，他就不给他治了。还是给他治，给他病啊治好了，亦不择求报酬，这点非常难的啊。那么他也不要求呢啊，他要对他什么样的报答，都完全没有。那么这个是真正标准的医德啊，做医生呢有医德呢，那么积功累德啊，他将来会享受大福报。啊，反过来看，我们现在医生呢，啊，都是商医，啊，做生意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赚钱的，啊，他不能亏本的，啊，以商业行为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这个病人就要遭殃了，啊，推销这个药物。啊，劝大家尽量买药，啊，大家多买，他才有钱赚。那么，这个买药的人他是不是适合用这个药呢？有没有副作用呢？啊，他就不讲了，他就不管了，啊，甚至编一些话呢，去骗人，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那么这个陈医生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啊。那么把这个病人呢治好了，后陈因避雨过其家，其姑令户半数以报恩，户为伟。啊，那么后就是啊，以后有一天呢，这个陈医生呢，经过这个贫人他们家门口，刚好下大雨。那么就到他们家里去避雨，啊，雨下得很大。那么那一天晚上呢，啊，就在他们家借住一个晚上，啊，这个在以前这个时代呢，啊，这个露宿不方便啊，这个一般的人家提供给人家住宿，这个是常有的。

以前我小时候呢，到我外婆家呢，那个乡下啊，有些人住在这个深山里面的，那么走到我外婆家呢，已经很晚了，上山不方便了，那么就临时就是借住一个晚上，这个在以前呢，这个人心呢很厚道啊，这个都很方便。那现在呢，恐怕就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情况了。那么住在他家呢，那么这个当然这个贫人呢、给这个医生病治好了，也非常感恩啊。那么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呢去回报，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呢到他们家来啊。那么这个贫人的一个太太啊，那么姑呢就是她的婆婆啊，就让她这个媳妇呢，就给她媳妇讲啊，说你先生呢这个病啊，就这个陈医生治好的，那么你今天刚好来我们家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报答啊，你晚上就陪他睡一个晚上啊，报答他的恩德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做媳妇的呢啊，对这个公公婆婆呢都是很孝顺啊，所以就不敢违抗了啊，互为为啊，就是他也不敢违背。夜深就知啊，那么到夜深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陈医生了啊，到他房间去啊，说君救妾夫此孤意，那我晚上来找你呢，是因为呢你救我的丈夫。那么来这里的意思呢，是我婆婆的意思。曾见妇少而美，亦心动，随力自知。这个陈医生呢，这个深更半夜呀、看到这个少妇呢，也非常美丽，那么看着呢，也心动了。但是呢，古人呢，都有接受这个伦理道德这个教育。那么他就随时啊，让他起了个念头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合乎礼节的啊，随力自知，就是他就给他自己控制自己啊，这种起心动念啊，至于焉呢，不可啊，自己对自己讲不可以。那妇强之啊，那么这个他家这个媳妇呢接受他婆婆的命令啊，那么就要完成这个任务啊，那么就很勉强要求这个陈医生跟他一起睡啊。那么这个陈医生呢，陈连夜不可不可他一直对自己讲不可以不可以坐以待旦，那天晚上他都不敢睡觉了坐到天亮他这个媳妇呢也跟他僵持到天亮，最后饥不自止，最后呢几乎快没有办法保持了到最后的关头他又大呼呢不可遏制最难，那么到天亮了他就赶快离开了就回去了。而后臣有旨应事，主事官弃其文，忽闻夫曰不可。那么这个陈医生呢，有个儿子呢到京城去考试那么这个主考的考试官呢看到他这个文章不可取这不及格了，就把他抛弃不录取。那这个考试官呢忽然耳朵旁边呢听到呢有人跟他讲不可那么到了晚上呢挑灯护夜能敢乃敢无可取处再弃之他说不可，这个白天呢听到这个声音跟他讲不可，这个到底他这个心里也觉得怪怪的到晚上呢。

再把它这个文章拿来看看，怎么看呢？这个文章都是不好啊，所以晚上呢，挑这个灯在查阅他的文章，也是没有可取之处，再把它丢弃到一边。这个时候呢，他又听到了连声呼曰：“不可，不可！”啊，这听到两声“不可”了，啊，白天听到一声啊，晚上啊听到两声。啊，那么听到这个声音，他又再把它拿起来看，啊，因知户家祥业实未达标准，最后决意弃之。最后呢，决定了不要了，啊，这个确定不要了啊，要把它放弃了。啊，忽闻大夫曰：“不可遏制罪难，连声不已。”啊，忽闻就是最后他决定要这个文章啊不录取了。啊，忽然呢，啊，听到呢大叫啊这个声音说：“不可遏制罪难。”啊，那么这个连声大叫呢，不是讲一声啊，啊，就是连声，就是连续好几声。啊，那么这个考试官呢，啊，古时候的古人呢，他们都相信因果。啊，这个做官的人啊，啊，都是有道德学问的啊。那么知道呢，哎，这个事情呢，啊，不寻常，啊，知道呢，这个人呢。他的祖宗啊，必有因德所应啊，知道呢，他必定有因德啊，庇应他这个子孙啊，啊，不然不可能这样的啊，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啊，因录取之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主考官呐 啊就把他录取了。傍后遭问原因，其子亦不解何故。啊，傍后就是发棒之后呢，这个主事官呢，啊，就是考试官呢，就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来问，是什么原因呢？啊，他原来是不想录取他的这个文章的，但是呢，都听到耳朵旁边呢，有人跟他讲不可不可。到最后给他讲不可遏制罪难，问他呢，到底你有做了什么好事呢？其子亦不解其何故。这陈医生的儿子呢，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他也莫名其妙。那么这个考试官问他这个原因呢，他也不知道，但是呢是给他录取了，归告父。啊，那回家之后就把这个事情呢报告给他父亲知道。啊，父曰，啊，他的父亲就跟他讲：“此我壮年事也，不意天之报我其后如此。”那么他的父亲就给他讲啊，啊，这个是我壮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你还很小的时候啊发生的事情。现在没有想到啊，不意就是这个天啊竟然报答我这么丰厚啊，我的儿子原来呢不能考上的，现在呢居然让他考上了啊。那么他儿子呢才知道这个原因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呢传出来啊，那么后人呢当时的人把它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啊，作为一个典范啊。那么下面讲啊，这个广化老老师有按照啊这个公案啊，那么他有个评论啊，案啊，美色当前，生理冲动，人所难免。而现今社会到处皆有诱惑之坑，是祸是福，亦凭个人之能否。遵从礼法，立刻其邪，为己为子孙，可不胜乎？那么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在给我们
提醒啊，就是美色当前啊，这个生理冲动啊，人所难免啊，特别是年轻力壮的啊，那么身体很好的，那么这个人呢、啊、就很难避免。那现在这个社会呢，到处都有诱惑之坑啊，就是诱惑，唯恐你不起心动念啊。那么你起心动念呢，还怕你起得不够啊，所以现在这个电脑啦、杂志啦什么，就是尽量啊啊鼓励你去造这个恶业的。啊，让你这个六根所接触的啊，通通是诱惑啊。那么这个诱惑呢，摆在我们眼前了、啊。我们不受诱惑，那就是福了啊。我们增长福报了啊。我们受了诱惑了，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灾跟祸啊。所以广老在这里讲啊，是祸是福，亦凭个人之能否遵从礼法，立刻即行啊，能不能遵守这个礼啊，这个法啊，克除啊啊，努力用功克除我们这个邪念啊，这个是为自己为子孙啊，不可以不谨慎啊，特别我们现前这个社会。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广老再给我们注啊，这个欲戒淫行，须服淫心啊，淫心若服，便不患淫了。知入三种降伏淫心之法，以供初学参考。那么他后面两条有摘录自这个《欲海回广》啊，就是《安世全书》的。那么第一段呢，啊，这里是举出《法华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众生多疑云意，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啊，那么这个是普门品里面讲的啊，普门品讲这个贪嗔痴。啊，这个欲就是贪欲啊，那么以这个淫欲做一个代表啊。多淫众生若欲淫境现前啊，淫心冲动，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啊，如在目前生惭愧心啊，合掌恭敬，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观想菩萨呢，以甘露水灌我身心啊，那么我此一火化为清凉啊。这样啊，三业自成，心念观音菩萨的慈悲力量啊，口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耳朵听闻观音菩萨的慈音，必有奇妙的感应。那么这个是非常灵感的啊。那么关键呢，在自心啊，那么真心的啊，真心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是我们这个在《法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关键呢、啊、要在一心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就可以离这个欲了啊。这个也是属于念佛法门啊，因此这个在佛在经上啊。很多大乘经典都劝众生、啊、有苦难、啊、有急难、啊、那么要
自心的

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菩萨呢就会帮助加持啊，帮助我们解脱现前的灾难困难啊。只要一心啊，至心恭敬的称念啊，求菩萨加持啊，一定啊有感应啊，所谓众生有感啊，活菩萨他就会有应，这个感应呢啊是一定有的。那么这个感应呢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敏应啊，一定有应啊。显感显应啊，我们很明显的去求啊，这个是显感。那菩萨呢也很明显的给我们回应啊，我们也看到了啊，或者听到了、接触到了啊，很明显的啊，这是显感显应啊。第二类呢，显感明应啊，我们很明显的去求去感，但是呢，这个应呢不明显，明就是暗中的帮助啊，让你不知不觉的得到了加持帮助啊，这是显感明应。啊、那么另外一类呢，敏感显应、啊、自己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呢很明显的应、啊、自己在内心呢、啊、微微起了一个念头、啊、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的感、啊、但是菩萨的应呢确实非常明显，这一类叫敏感显应、啊、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敏感明应、啊、自己也没有很明显去感，那菩萨呢也是没有很明显的应，那么总是有感应啊，有感必有应啊。这个感应的道理啊，就像敲这个钟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那个声音出来就叫应啊。那么你大力敲呢，它回应的音声就大声啊；你小力的敲呢，它回应的音声就小。啊、你只要去敲它一定有声音回应。那么这个应的大小呢，关键在我们感的这一方面。啊、你感这个大、啊、那么它回应就大、啊、你感小它回应就小、啊。那么这个是劝我们念观音菩萨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啊。那么这个法门呢，都属于念佛法门啊。佛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呢，啊，都有劝我们要兼念呐、啊、观音菩萨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啊，也常常劝人念佛之外呢，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灾难很多的时代。也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那么遇到有缘的人，我们要劝他念观音，特别还没有学佛的人、啊、劝他念观音求消灾免难、啊、这个一般社会大众、啊、比较容易接受、啊、你劝他念佛他未必肯接受、啊、如果他过去是有深厚的善根他会接受、啊、如果还没有深厚的善根，你劝他念阿弥陀佛呢、啊、他以为你叫他赶快去死，他不愿意念了、啊、但是念观音呢、啊、求现在呢消灾免难、啊、家庭平安身体健康、哦、这个大家都很需要的、啊、这个大家呢就很容易接受了、啊、所以对于还没有深入佛法的人、啊、我们先劝他念观音。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劝当时、啊、念佛的同修，也是劝我们、啊、说如果你一天定一万声佛号，念阿弥陀佛念一万句，那么另外呢就再念五千句的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给

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啊，如果你念一千声阿弥陀佛呢，那么你就念五百声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苦难众生啊，就是根据我们每天定课多少，

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灾难特别多的时代啊，要坚念观音啊。那么当然啊，有的同学讲啊，这个他要念这个阿弥陀佛啊，当然也可以啊。但阿弥陀佛能见往生，当然也能帮助我们消灾啊。但是我们对一般人啊，对大众呢，这个观音啊，大家比较能接受啊。这个这里是举出这个普门品啊，那么有这么一段经文啊，这是我们降伏这个淫逆的啊。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观想视觉观。啊，这是采取这个安世全书的，啊，安世全书里面呢，有这个四觉观，啊，就是你要常常提起这四种观想。那么在我们还没有修这个观想啊，这个戒要先修，啊，然后跟这个修观呢可以同步，啊，所以这个四觉观呢，它是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那么我们看到藕益祖师含血集里面给我们开示啊，这个5年学戒啊，不是只有在戒相上啊，而且呢还要懂得修四念处啊，这个戒呢啊，它的精神就在四念处。啊，你有修四念处啊，在修这个戒呢，就能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啊，如果你修戒不修四念处，那只能得人天福报。啊，但是我们修戒的目的是要断烦恼、出三界的。啊，所以这个5年学戒呢，啊，不是只有学这个戒，啊的条文戒相。啊，还要修这个观想，啊，这个就是我们修戒的目的，持戒的目的。那么我们身口持戒啊，那么心呢，修观想，叫身口意三业啊，这样来搭配修行。那么身怎么修呢？在我们佛门里面呢，这个就是你在饮食上啊，在睡眠上。在整个环境上呢，要戒就是一个防患、预防啊。比如说年轻人呢，他这个身体呀太好了啊。那么古人讲了一句话：“饱暖思淫欲呀。”啊，吃得很好，穿得很暖，他没事干呢。他就胡思乱想，啊，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啊，没得吃，冻得受不了，那么就升起偷盗之心，啊，这是古人讲的两句话。那么我们修道人呢，知道这个道理呀，我们就必须要，克制在生活上的，啊，不要太过分，啊，不要吃得太营养太好。所以佛在经上也讲，比丘常带3分病，啊，没病呢，贪欲就容易生了，啊，因此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一天吃一餐，啊，那吃的都不是很营养，啊，那这个你就不会营养过剩了，啊，所以这个生理冲动是怎么冲动呢？吃的太好了。吃的太营养了，你那吃的不太营养的就不会了，啊，那么常常有3分病，你就没有心情去想那些了嘛，啊，常常这里痛那里痛，你还有心情去想盈利嘛，就没心情了，啊，所以这样啊才能够降伏这个淫念，
如果我身体很健康，

吃的又很营养，啊，睡眠又睡得特别长，那不起淫念才怪。啊，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身啊去调节，啊，所以佛讲啊，这个过午不食啊，吃一餐可以了。哦，那么现在我们不但吃三餐，还要再吃点心，哦，吃这个还要讲究哦，什么比较营养。啊，所以藕益祖师在这个《含血集》里面讲，啊，这个饮食是淫欲的第一个正上缘。啊，饮食是淫欲的第一个增长源。啊，所以佛制这个戒呢，都有它的道理。那为什么要限制？啊，所以年轻人啊，体力好呢，啊，这些啊要减少啊，减少之后啊，那么他能够调节这个身心，再来修这个观想，就比较容易了。啊，如果你一天到晚这个身体好得不得了，这个淫心，这个这么炽盛，啊，你这个关啊，怎么关也关不起来，啊，所以从这个身，啊，去调这个身，啊，然后再来调这个心，啊，这是我们修观想之前呢，啊，一个先决条件，啊，当然啊，这个身体呢，也不能说病得都不行了啊，这个都爬都爬不起来了啊。当然，这个也没办法作怪，啊，就是刚好啊，你可以支持体力，啊，不要过剩，那么这样啊，修行啊就比较好修行。现在为什么修行这么不好修呢？时间太多了，啊，那没事干，啊，那或者呢，做很多事情呢，他心不在道。啊，不知道作惯，啊，虽然呢、啊、做很多事，干很多活啊，他不懂得修，啊，那修到最后呢，都会偏差掉，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下一次呢，再来跟大家学习这个观想啊这一方面的，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事弥陀经》第二大段啊，正宗分啊，这一大段是弥陀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分三个中段啊，第一段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啊，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我也把它念一念啊。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也发愿。第三段呢，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啊，这个正宗分呢，也是信愿行三个段落啊，这三个段落都比较长啊。我们现在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

请看经文啊，从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从这里开始啊，一直到诸菩萨中一佛如是啊，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我们还是把它分成小段来研究学习。第一个小段呢，幸愿持名，一经要知，幸愿为慧行，持名为福行。

学习这个法门，首先呢，要有正确的认知，就是有正确的认识、明了，经典的殊胜，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少方诸佛都赞叹了，绝代圆融，超情力见，不可思议。那么，这个经典重要的宗旨，就是学习的纲领，在佛门讲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信愿持名。信愿心呐，信愿是慧也，我们前面跟诸位讲的善根。持名啊，是福啊，肯念佛的人有福了。念佛念不下去，什么原因呢？福薄。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呢，叫他念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甚至于更简单一点，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就是念不下去。不是在研讨经论的时候，话我们不能说。研讨经论呢，那必须我们自己要搞清楚搞明白。这个相就是薄佛之相，我们一般人讲没有佛报啊。二六十中至持名号，这是无比殊胜的佛报，世间稀有的佛报。我们看到有很多穷苦的人，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离口，一串念珠不离手，一天念十万声，念得勤快的，这个我听说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之前两三个月，每一天念佛16万声，他是个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临命终的时候一心念佛，这是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诸位细心想一想，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比念佛佛报更大的？你找不到了。什么人有佛报呢？你细心去观察

这个人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这个人福报最大。啊，怎么知道呢？他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什么人能跟他相比？不要说人间没得比啊，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没有法子跟他比啊。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还是六道凡夫啊，出不了六道啊。不念佛啊，这个人肯念佛，这一生当中要往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清楚了，真的觉悟了，决定是这个干法。啊，这个世间你给他什么荣耀，给他什么样的享受，他都没有兴趣。他的兴趣，他的志向，随缘度日，老实念佛。这是真正觉悟人，彻底觉悟的人才能办得到啊。世间已经乱了，李炳老说得很好啊，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我们再大的慈悲心，说实在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全心持名念佛，决定往生不退成佛。所以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不要去计较。一切随缘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自度度他。你自己成就了，别人看到了，向你学习，你就度化别人了。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有这么样坚定的信愿啊，还不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这个念佛成就的人，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啊，这个叫做证转呢，他来做证明啊，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看清楚了，听明白了。在坚定信念啊，才能够放下万缘专修专弘啊。啊，专修跟专弘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啊，专修就是专弘，专弘呢就是专修。

底下记录的几句非常重要啊，那么这都是要解里面的话。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这心愿里面含义很深呐！你真正相信了，真正发愿，这个世界，你自自然然看得很淡薄了。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呢？我们出来旅游，这个地方是旅店。旅馆好也好，不好也好，住两天我就走了。这地方与我毫不相关呐，他有他的主人呐，我是做客来的呀。你自然就是这个思想，所以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绝对不会放在心上。世人许许多多念佛人想求生净土，念了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你说他不信吧，他挺信的，信得很虔诚。你说他没有愿吧，嘴皮上一天到晚挂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去不了呢？夹杂，夹杂着世缘，放不下。他心里面有牵挂，到临命终时，这个牵挂断不了，就又被他拉回来了，就这么回事啊。往年李老师很感慨的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二三人而已，一万个里面只有两三个，9997个不能往生。不能往生的原因我们要知道，就是心有牵挂。他心里头为什么有牵挂呢？信不真，愿不真，行不立，这一生空过了。

也只有在阿赖耶识里面增强了敬业的种子。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分，再接着干，很难说。下一次是肯定有，这下一次时间长短难讲了。有的人这一退，退了好几世了，甚至于有一退呀，退好几劫。很可怕了。你要问什么原因？善导大师的话讲得最好，与语言不同。要知道，得人生，闻佛法。与净土法门，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这么一天，我们大家也是无量劫中啊。难逢的一天呢，这一天被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要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认真努力真干，那才叫真可惜啊！机会。世间人常讲，一纵即逝。下一次再遇到，不晓得是何年何月何日了。事出世间，凡是有成就的人、成功的人，没有别的妙诀。就是说，他认识机会，他抓住机会，他成就了。不认识机会的人，认识机会而不能够抓住机会的人，都是失败的。

是云：“不能不放下了。”啊，放下不是不管，不是不关心。哎，你看看，又要关心，又要管，还同时又放下，这个妙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世间人既然要管又要关怀，他就放不下。什么原因呢？情执，他有情执啊。佛菩萨何以又关怀？哎，又照顾。他又放得下，他智慧，真舍智慧呀，把情执完全转变成智慧了。这我们常说，究竟圆满的智慧。

数诀，书圣妙诀的善巧方便，现在人讲话高度的艺术手腕。高度艺术手腕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心里头一丝毫的痕迹不着，就放下了。有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虽普度众生呢，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这个是信德的妙用。佛常常给我们讲，这种智慧妙用啊，不是他一个人有啊，一切众生，个个具足。通通都有啊，绝不是佛菩萨专利也不是啊。那为什么现在他有，我们没有了？他觉，我们迷，觉没有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迷了啊。处处成障，处处都是障碍。我们的亏吃在迷了啊，迷失了自信呢。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佛菩萨帮助我们，帮助什么呢？破迷开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第一功德了。没有比这桩事情更殊胜，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好。究竟圆满的真实利益，就是这桩事情。这是私道啊！佛经里面讲啊，施恩超过父母啊。这个施，不是世间一般的老师。世间一般老师，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把他看作等同父母，他跟我们父母恩德一样大，平等的，等同父母。但是佛法里面讲这个施呢，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恩德超过父母了，为什么呢？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生的，一世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在照顾。永远在关怀，

啊，只要我们有一点点觉悟，他都不舍弃，赶快来帮助。啊，希望这一点点觉悟啊，能扩大，能加深。这种恩德，世出世间无与伦比呀！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就现实而论，第一，殊胜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帮助我们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这是一切如来度众生的第一德。第一桩大事，众生根性不成熟，啊，这个是没法子的。不成熟呢，佛菩萨给他介绍其他的法门。诸位要知道，给他介绍其他法门，不得已呀。所以，善导大师讲了一句话，我们还把它刻成一个印章。啊，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一句话说得好。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九法界里面示现。啊，为什么呢？老老实实跟你说，就是为了帮助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信自己有缘往生佛国。帮助你信这桩事情啊！帮助你发愿呐！帮助你念佛啊！

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度化众生只有一门呐，就是净宗法门，就这一门。那么这一门，你有障碍，你不能接受，你有疑惑，你有别的兴趣，佛总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却不勉强，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成熟，勉强也没有用，不但勉强没有用，说实实在在话，勉强会造成负面的障碍。不勉强，喜欢学什么，教你什么，喜欢禅。

给你教你禅。啊，喜欢密教你密。啊，喜欢教教你教。啊，喜欢戒律就教你戒律。你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啊，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附带的呀。一切法门里头，轴心的法门，主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在《无量寿经》上，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啊，释迦的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啊！我们听了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这样的赞叹，你还要有疑惑，你还不能下定决心，还不能放下万缘，这不是业障重是什么呢？啊，业障深重。事情，《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要冷静，要细心观察。看破世界，为什么说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话。

在如来，在化身菩萨的境界里，他们观看十方诸佛刹土如对目前啊，十方诸佛刹土上就在眼前。没有距离呀。不是我们今天说对这个电视机的画面呢，我们对见电视机画面的时候，我们能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有问题不能问他。

他们那个境界里面，你看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没有来，你也没去，哎，就在面前，可以握手啊，可以聊天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空间。我想跟过去佛见面，也如同目前；我想跟未来佛见面，还是如同目前。在他们境界里头，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叫一真呐。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呢，不是一呀。啊，有远近是二啊，也不是一呀。他没有二三呐，那叫一真法界。现在科学家是在数学演算里面发现的，说出这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可能的。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空间跟时间消失了。这是佛经上常讲的，那叫做事实真相。另外一个发现呢，有是从无变现出来的，无中生有。其实这个道理般若经上讲的太多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有啊，空是无啊，有从哪来的？无中生有，所以他那个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而且是圆圆满满。这是什么？自性啊，佛经上讲的法尔如是啊。是自性的德能，我们常讲自性万德万能。其实万德万能大家会念，真正的意思没人懂。什么叫万德万能？本来没有，什么都没有，它能够变现出虚空，能够变现出世界，能够变现出万物，这个是万德万能啊！能现能变呢？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还是自信。所以真如本性啊，是万德万能，能现能变。真如本性，什么都没有。能现万法，整个宇宙它变现的。现在科学家也肯定了，他说，整个宇宙在没有变现出来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整个宇宙说浓缩了。
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粒子，小到什么程度呢？这科学家说的，小到啊，我们拔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

肉的浓熟，这个头发的横断平面的直径啊，排列多少个呢？他说100万，后面是3亿，100万亿亿亿。哎呀，太小太小了。啊，那一个微粒呀，一变出来就是这个大世界。他们计算的方法是小数点下面，啊，小数点后面33个零，这么小的一个粒子，啊，变现成这么大的世界。佛经上讲，自性没有大小啊。啊，这个发现证明了《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能入。这个微尘之小，我们没办法想象。今天显微镜看不到，啊，头发的横断面里面容纳100万亿亿亿，啊，那么多微小的粒子，是横断排一条线呐，直径上排一条线。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科学家讲大爆炸了，一爆炸出来之后就变成世界了。啊，那么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感官当中的世界，啊，怎么变现出来的呢？不是进化，他们现在也发现叫一时顿现，啊，突然之间就变现出来了。说法的跟《华严经》，哎呀，很接近呐，很像啊。记住，佛常常告诉我们，啊，《金刚经》上的四句偈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我们晓得，就用科学家这个说法，跟《华严经》所讲的一样的，确实一时顿现。这一时是什么时候呢？这一时啊，就是当下了，不是过去啊，没有过去啊，也没有未来啊，就是当下。这个事情很难懂。我们先呢，用幻灯片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好像有3台幻灯机，啊，那个时候我们照料大概总有6000-7000张啊，可能有10000张的幻灯片，啊，有许多我们用来做教学用的。

幻灯片是照片。我们把这个底片放进去之后，看到荧幕上画面整个出来了，一时顿现呐，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啊，时间空间都没有啊，一时顿现，一张。啊，第二张放进去之后呢，头一张灭掉了，第二张又一时顿现。啊，诸位好好要想我这些话，想这个境界。啊，现在这个幻灯机是用电动的，啊，你按钮一按又换了一张了。啊，第三张呢？第二张没有了，第三张一时顿现，张张都是一时顿现，这个现象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灯片慢呐，而且随我们的意思，啊，我们觉得这个景很美，多看看。啊，看个两三分钟，啊，再换一张，不好看的呢，啊，看个几秒钟，我们就换一张，啊，都是一时顿现呢，啊，然后我们再把速度加快，加快的时候，你看这个电影，啊，过去我在华藏，啊，8米的小电影机。我们有一台放映机，好像有两台摄影机，啊，我们到外面去配电影片，啊，回来自己来放，啊，全套的设备我都有啊，我那个时候自己去照，自己来剪辑，回来放给大家看。8米的小机器，它有两种速度，一种慢速度呢，1秒钟18张，啊，一种是快的速度呢，1秒钟24张。你们想想，电影荧幕上显示的现象。每一张，因为它速度快，啊，镜头一打开，这一张一时顿现，立刻把它关下去，关掉了，放第二张，那前面第一张是不是随处灭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是不是这个现象呢？这是讲宇宙真相啊！啊，所以一时顿现呢，是现前呢，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那么我们今天，你六根所感觉到的世界，就像科学家讲的，啊，它那个底片是什么？底片非常非常小。一根头发直径里面可以排列100万亿亿亿，它放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也是1万分之1秒，不是24分之1秒啊，1万分之1秒，我们现前的世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随处灭尽的。所以《金刚经》上讲，如露亦如电，啊，电是像闪电，比喻快速，啊，其实闪电速度慢得太多了，太快了，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啊，这种现象，真相，佛说了，八地菩萨见到，那么现在科学家没有见到，是从数学里的推算。

0: 没有见到，他要见到了，他是八地菩萨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要真正参透这个啊，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对这个世间还会有贪念吗？你对这个世间还会起心动念吗？真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啊。那么这个世界它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啊？这个变化呢，是妄想分别执着这种能量，这种资讯啊，让这个所有一切现象起了反应，这个变化了，是这么个道理啊。一真法界里面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反应？一真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是觉悟了，通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那个境界画面永恒不变的，真实圆满的，没有一点点缺陷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希望科学不断这个发展呢，佛经里面所讲的东西统统证实啊，他们能证实，他们不入境界。为什么不如境界？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啊！妄想分别执着断了，你就契入境界了，你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信心建立不容易啊！信心建立、愿心建立、行心建立，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问题解决了啊！你不彻底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就是你的障碍。
1: 我们接着看，正宗分第一大段里面第一小节，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啊。第一小段啊，信愿持名，一经要持，信愿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得生与否，全有信愿之有。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看下面的文，品位高下了，全有持名之前身，信愿为前导，持名为正修。我们来讲讲这一段。信愿行是有次第的啊，特别是对于初学，首先我们要能够升起信心啊，信心实在不容易。前面呢我们讲了许多啊，无非都是让我们对佛法升起信心，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科学今天能够证实的实在讲非常有限啊，更深一层的

四相，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啊，譬如讲，设法界一真庄严，科学就没办法解释了。啊，科学家知道有这个宇宙之间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状况啊。科学没法子达到啊，比我们境界殊胜的有天道，天道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下面还有恶鬼地这个畜生地狱，啊，畜生里面很复杂了，我们能够了解的也非常有限的。

啊，所以科学的知识，说实实在在的话，跟佛法里面所讲的，他了解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是微不足道啊。真正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态度啊，他清楚啊，已经证实的可以相信，不能证实的不敢说他没有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还不断在进步。过去的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的是真理，但是隔不了多少年，后来的科学家有更新的发现，把他的定律推翻了。这个例子太多了。所以现在科学家聪明了，说所发现的真理都是暂时的，这个话讲的聪明了，往后有更新的发现、更新的发明，超过他了。宇宙之间的奥妙，没有边际。

无底之深呢，其广无边呢，其深无底呀。啊，有待世人慢慢去探讨。用科学的技术，机械方法，你能够探讨到的还是有限的。那佛经上讲的，用意识来探讨，现在都没有离开意识啊，有极限。

在佛法里面讲，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识，圆不到真如自性。所以佛讲到真如自性，只说了一句话，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意识心去了解它，不可意呀，不能用言语说明。事实真相，言语能力有限，达不到。你的思维能力也有限，你的思维想象有极限。那个极限是阿赖耶识，真如本性不是阿赖耶识，你圆不到。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科学方法都没用处。这一桩事情，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因为早年我在台湾，道安法师主持佛教会，中国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请我担任总主讲，我就很想呢，我们这个讲座里头开一门音频。音名就是逻辑，就是辩证法，这同类的，是属于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希望能请到方东梅先生来给我们讲这个科目。我就找他，方先生说，佛法讲到高一阶层的，这个东西没有用啊。音频、辩证法、逻辑，通通都没有。没错，他说的一点没错。在高级佛法里确实没有。这种在初学、初级、中级有用，高级没有了，超越了。那么这些都是科学的方法论。所以以后这门功课就没有开了。那么高级的佛法用什么呢？用禅定，用清净心呢。禅的意思是静虑，静就是止，虑就是观，所以禅也叫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所有事出世间这些方法论都没有离开意识教光大师住楞严正门，真正的原因也是为这个道理楞严经。巴拉蜜地尊者传到中国，是武则天的晚上。

来到中国。楞严经翻译完成，中宗时候，翻来之后，楞严经所有的著书讲解，都是用天台三执三观的这个原理原则来解释。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跟莲池大师同时，他认为这种思路不失楞严的旨趣因为三执三观是用的意识没有立心意识，所以他老人家的主张应当用楞严本身的教义摄施用根，完全不用第六意识用什么呢？用六根根性这个说法正确得到证明教光也是个念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他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他见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楞严是大乘佛法里头重要一部经典非常可惜，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注解这部经都没有把它真正的旨趣掌握住那么他想呢重新给他写一部注解，向阿弥陀佛请假，现在暂时不去等我把这部经注解好了再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准了他佛就走了。这个故事写在正脉的序文里头我们相信教光大师不是骗人的，不是在编故事摄施用根说的是不错，但是难，没有人能够修用三执三观的方法了，中上根性的人行还有能力修学，如果舍实用根呢，那就跟禅宗一样，上上根人才行，不是上上根人呢，没份呢。楞严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在佛门里头，这部书很出名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说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这两句话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开智慧的楞严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因为佛过去在许多经上都讲一禅体不能成佛。一禅体说，这是梵语，一禅体，翻成中国的意思，

没有善根的人啊，或者翻作什么呢？善根断了的人，没善根呢，他怎么能成佛呢？啊，这是佛常说的。但是在法华会上，佛就讲了，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那就没有不能成佛的了。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这个意思相应。世间造作无逆时物，这些过急之人呢，都有佛性啊。不能说他罪大过急，他不能成佛了，没这个道理啊。他有佛性啊。他要遇到缘，一样成佛。啊，是善导大师的话的时候，那讲绝了。总在语言不同。啊，他没有遇到缘。他所造的罪业，他要受果报。果报有受完的一天呐！啊，什么时候果报受完了呢？没有一定。啊，这个话怎么讲呢？他要觉悟了，这个罪报就消了；他要不觉悟，那他的罪报就有的受。就好像做梦一样，啊，做噩梦啊，苦得不得了啊！他要一醒过来了，这个梦就没有了。哎，看他什么时候醒来了，他醒来的快，他受的罪就短了，很快离开了。他要醒来的慢，那他受罪的长啊！啊，所以。罪大恶极之人堕阿鼻地狱，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一定，就看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忏悔回头，自己真的知道错了，这一念忏悔，佛性就浮起来了。因此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不要轻视恶人。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前面，我还要做他的弟子，大有可能啊。忏悔那个力量不可思议啊，真的知道错了，真的回头了。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所以心愿是比什么都重要。教光法师是我们非常敬仰赞叹的一位大善知识，云音法师一生研究楞严经，我们从他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楞严就非常有兴趣，立志啊，专攻。
到75岁，他楞严经的讲义完成，现在流通的本子，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本子，里面6%以上都是依据证门的，可见的他受楞严证门的影响之深呢。我们现在学楞严，学圆云法师的讲义，好，他是近代人，文字呢比较浅显，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文字确实是比较深，尤其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古文学疏忽了，没有汉学的底子，读古人东西比较困难，学楞严应该是先从这个圆印法师讲义下手，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你先有基础了，你读教光的，读长水的，楞严经注解很多，著名的注解有20-30种，开智慧的楞严呐。但是这些大家善知识，最后都是求生净土。教光是往生净土的，圆印法师，你看到三求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真正有智慧、有见地，没有一个不是求生净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读的很多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们过去讲过10遍了，现在在新加坡讲的是第11遍，还没讲完，每一个1-2个月我要到新加坡去续讲，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细说，那一边的同修欢喜听，听经大概都是1-2000人。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杯九品呐，品位高下，这个事情怎么形成的呢？欧耶大师讲，全由持名之深浅。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至于四徒、三辈、九品，善导大师讲啊，总在于语言不同。欧益大师讲呢，全有持名之深浅。两位大师所讲的并没有矛盾，可以相辅相成。持名深浅，也就是说，你念佛会不会念？真的是语言不同。为什么呢？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他教你的方法就不一样啊。语言里头最重要的老师啊，你跟哪个学啊？这个人修行的功夫怎么样啊？其次的同学，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缘，同参道友啊，互相的砥砺，切磋琢磨，再其次的学习的环境，这个都是语言不同啊。环境里面，大环境是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其次的环境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地区，小环境是我们的道场。

善缘是对我们修学有帮助啊。不善的缘，是常常诱发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烦恼习气，那个缘就不善了。啊，善缘是什么呢？能化解我们烦恼习气，增长我们的道心，啊，增长我们的心愿心。这个语言殊胜呐、啊，所以一切语言都殊胜，都能够得到，这个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开始学的时候，很好啊，啊，有学个十几年之后，甚至于20年之后、30年之后，遇到障缘了，他放弃了。啊，不再学这个法门了，去学别的法门去了。这种人很多啊，我们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啊。啊，岂不是这语言不同吗？啊，最根本的还是四禅，啊，他们有四禅，或者是遇到好的老师，对老师没有信心，智慧不开。

感情用事啊，经不起诱惑，那么这些在佛法里面都称之为魔障啊，他遇到魔障啊，这些魔障从因果上来看呢，我们明了过去是生生世世啊，有过节啊，总是我们障碍他了。这一生我们在修道，在遇到他了，他又来障碍我们，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真正的善根，事出世间法，都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真正善根呢，是孝道。这个事情难了。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障碍很多，挫折很多，打击很多，啊，还有信心，还有愿心，还不退转，啊，还能够精进努力，什么原因呢？确确实实就靠小时候那一点基础，啊，我这个基础不是在学校学的，私塾学的。啊，什么时候呢？六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咋的根？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从那个时候咋的根呢？如果我今天对老师不尊敬，对道业不重视，我就晓得这对不起父母。不敢呢，这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儿童这个教学影响一生呢。啊，我这一生这一点点成就，啊，是靠童年时候，那个时候的学习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呢。住在乡下，啊，以后就受学校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些讲的就很少了，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成就与否啊，在于沉静、真诚、恭敬。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不沉不静呢，那就不足以为观也。

换一句话说，没有成就了。所以我们能够经得起打击，经得起挫折。别人争，我们让。别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决定不还口。别人打我们，我们决定不还手。经论上告诉我们，不但没有怨恨心，而且还有感恩的心。感什么恩？消业障。他回谤我，侮辱我，他为什么不回谤别人？不侮辱那个人，单单对我。如果我要是有神通了，我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呢，可能我过去曾经这样对他了，今天他这样对我了，这回报啊，一报还一报啊！明白人接受了，就化解了。来生来世见面就是善友了。报掉了，不能争，不能有一点点怨恨心，有一点怨恨心，这个结永远存在。变成什么样子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才不得了了。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这才叫大错特错啊。觉悟的人，明白人，不会干这个傻事的，所以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决定不迷，决定不乱，决定不颠倒，永远在清醒状况的，我们在受果报啊，受果报。就是消业障啊！业障消了，福慧就现前呢。是出是法没有例外，所以持名功夫的深浅，还是需要智慧。需要善知识的教导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能够避免一切的障难啊，这要靠智慧，要靠定功啊，要靠忍辱啊，真正学习古时候的修道人，做学问的人，永远守住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所以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现在人，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小型的道场在中国从前我们讲住茅棚就好啊，过很简单的生活

人少啊，不化缘，不要去拉信徒，啊，这个不做会，啊，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常年夫妻，普通打夫妻这种方式，啊，常年的夫妻。认真干呢、啊。如果真正能遵照印光大师这个方法来修学，我深深相信，3年到5年，这20个人统统往生。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话就害怕了，不得了啊！这3年到5年就要死了，算了，不搞了。那就没有法子了，为什么呢？你的目的不是求往生吗？极乐世界比这好啊，这就苦难太多了，那你没有苦啊。那由此可知啊，你嘴巴里说的是往生呢、啊，实际上你心里的贪生怕死，这不能成就。啊，这个李老讲的10000个人真正往生的只有2、3个，有道理。那2、3个是真的想走。啊，那大多数人的时候呢，口里说想往生，希望在这个地方啊，活到100岁、200岁呀、啊，他不想走啊，那就没法子了。啊，那么这些呢，还总归都是语言不同。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没有听到真正的这个开导，啊，自己还是迷而不觉，啊，对这个世缘还是有很深的贪念，啊，这样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啊，所以今天真正修行人，志同道合，同参道友。实在讲，找2、3个人都非常难得，20个人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这是真话了。

啊，释迦牟尼佛最初在落叶园度五比丘，啊，加他自己一个六个人，六个人同心同德，能创教啊，志同道合。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说，啊，在早年70年代的时候，香港喜成法师到台湾来看我，啊，跟我讨论我们怎样把佛教兴旺起来。我跟他讲，佛教要兴旺，要真正发心的人，真心求道。我说多少人呢？5个人就行了。释迦牟尼佛5个人创教，今天有5个人可以兴教。但是这5个人的行持啊，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啊，要行其实的制度。啊，今天树下一修，啊，我们不需要建什么道场啊？我说5个人，游化在人间。我那时候建议，我们住小帐篷，1个人1个帐篷，5个人。啊，现在这个帐篷，你看童子军露营的帐篷，非常轻。

争辩啊，这个这一个帐篷我都问过啊，可以使用3年啊，在树底下的时候，5个人围起来的时候，这个小的僧团

这样的僧团确实能把佛教兴旺起来。他那时候很有兴趣啊。我说你一回到香港筹备，筹备好的时候找到五个人的时候，我说我一定来参加。回去之后消息渺茫就没有了。到哪里能找到这样5个人呢？肯吃苦呢？真能放下呢？不容易呀。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个小道场，这小道场也是语言不同啊。韩馆长建立华藏图书馆，我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建道场这个念头。华藏图书馆他建的，在图书馆出家众是他选择的。说了这么多，出家众了，他走了，走了，我不能不照顾。我要不照顾，对不起他。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我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他对我30年护持，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开一点小智慧，对佛法有少许的认知，我们感他的恩，今天在此地建这样的道场。道场建得这么大，已经太过分了。但是比比其他道场呢，那我们属于小道场。所以一切建设到此为止。我们把心定下来，眼睛念佛。无量寿经跟弥陀要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所以这底下这两句，幸运为前导，持名为正修啊。正修不是讲经。正修是念佛，讲经是帮助我们身心切愿，让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跟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以及法界、虚空界、设法界、一真庄严，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做最妥当的选择，选择西方净土你要不能够认知，你心里有疑惑，是不是还有比这个法门更好？还有没有比这个极乐世界更理想的？你心放不下了，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来学这个法门。

下面是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叫念佛，这叫持名啊！持名绝对不是说有口无心呐、啊，你心是不是佛心？佛是什么心？这个在十年前我们就明显的标示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心是佛心，但是虽是佛心，阿弥陀佛的心比这个还要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总结，念念为救度一切众生。怎么个救度法呢？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一切诸佛的心。我们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心，念佛就不相应啊！所以你功夫不得力啊！你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愚痴没有智慧，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头一关就过不了啊。这样念佛呢，只能是种一点善根啊，这一生往生不容易啊，所以头一个心要如佛。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一堂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研习报告里面的信愿持名这一段。我们讲到

实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前面跟诸位说过啊，我们的心本来是佛心啊，遗憾的呢，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这才沦落到凡夫啊，沦落在六道长劫而不能够处理，在这个里头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怎么会晓得这桩事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怎么可能回头？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啊，无比殊胜的缘分，能闻到佛法，能闻到大乘啊，能闻到啊净土法门，这个不是一桩容易事啊！这个世界多少菩萨声闻，想闻这个法门没有机会啊。

正如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每一位同学，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结下了深厚的法缘。这一生当中才有机会，这又遇到了。结的法缘很深，为什么还不能往生？法缘之深还不够。这个世尊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少字是灌下来这三句的，就是不能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善根要多，福德要多，因缘要多，这一生就决定得生了。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啊，都成了障碍啊。

那我们怎么晓得这一生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呢？这个问得很有道理啊。其实你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自己知道。善知识知道，甚至于鬼神也知道。鬼神一般来讲，他有五通啊。他能看得出来啊，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怎么知道呢？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你是不是真信？真信了，你的思想、见解、行为，自自然然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大不相同啊。真心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生极乐世界？果然真愿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你自然放下了。你要是你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的愿呢就不真了。有真信，有真愿，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行。如果你真的在念佛，把念佛看作你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把念佛落实在这一天当中，从早到晚，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有事来了办事，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完了的时候，这工作一放下了，佛号就提起来。真念呐，我们净宗学院这里提倡经教经教是我们附带做的，不是正规呀，附带宾主要分清楚，因为经教这桩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学的。这个自己要清楚啊。万不可以

往生是大啊！我们在此地学经教，自己具足经教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可以学。对于经教没有怀疑，对于经教能够理解，啊，这个里头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记忆，一个是解悟，啊，经教你真正能记得了。你的记忆力好啊！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啊，听法师讲经，听完之后，啊，你复讲一遍。啊，你有能力。至少讲到六成，啊，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学经教，没有这个能力呀，随喜啊。啊，为什么呢？没有能力要过分的勉强，学不成功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慧仁法师，

很聪明。哦，这个人要真正好好的学啊，将来讲经弘法啊，是个人才。我介绍他到台中，李老师见到也很欢喜。啊，他大概是他大我五岁，跟馆长同年。从小出家，没有学过经教。啊，听我讲经非常欢喜。我说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啊，到台中，我跟李老师学楞严，李老师正是在讲楞严经。啊，那我们学是从头啊，他是从半当中进去的。啊，我劝他学小部经，啊，不要学楞严，楞严太大了。啊，我跟他讲。我听李老师讲小部经，听了30多部。换一句话说，我有30多部小部经的基础。啊，凡是我听过一遍的，我都能讲。啊，我跟同学们说了，我复讲的能力可以讲到95%，我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记忆力，也有理解力。啊，我劝他从小步慢慢的学，按部就班呢。

他很不高兴。啊，认为我瞧不起他。哦，你学楞严，我就不能学了。啊，那这就没法子啊。好吧，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啊，也许你的根性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我从小慢慢的往上提升呢。这一启蒙就是这个大经，那这是，这不是普通人呐、啊。慧人法师非常用功啊，日夜不间断呐、啊。啊，听李老师讲经，看古人的注解，找参考资料，每天晚上都搞到两三点钟。啊，真的，我看到的是。勇猛精进，搞了10个月，身体不行了。啊，有一天晚上看经，忽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第二天来给我说，用功过度。啊，这个没法子。离开台中到台北。啊，他从小出家的，唱念非常好。啊，那个时候年轻法师里头，啊，这个唱诵一门呢、啊，也是佼佼者呀，法器好。得做花费呀、啊，做金蝉佛寺去了。啊，做了两年，积蓄了大概有不少钱，在台北木栅买了一个托儿所，人家一个托儿所要卖，他把它买下来了。啊，作为一个小道场。法藏莲社啊，到台中来给我说啊，他现在有个道场了，请我到台北去讲经。我说好啊，我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给我说，我后悔呀，没有听你的话了。啊，如果我要是从小步进，慢慢按部就班来，不也成就了吗？没错。啊，当时我给他建议的、劝导他的，是好话，绝对不是瞧不起他。事出世间法，学习都是有次第的，由浅而深的，由小步再到大步。不吃力了，用功过度。啊，这个法师好像是前几年，大概有4、5年了，啊，4、5年前往生了，啊，在香港，啊，他以后到香港去，我们就很少往来了。所以学经教啊，要有学经教的条件啊。学经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自己断疑生信。我这里提出心愿皆行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如佛呢？我们理解不够透彻。如果有相当

透彻的理解，啊，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业因果报的真相，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疑惑断了，啊，不再有问题了。早年我都常说，啊，我讲这个念佛同学，你们遇到我，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总的一句解答，叫什么呢？不老实。如果你能够老实念，哪来的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是真话了。为什么不老实呢？妄想太多，分别执着太多，所以你不老实啊。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那么多呢？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所以我们学经教的目的在哪里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断疑生信，真正做到老实念佛，啊，自己有受用啊，自己有成就啊。哎呀，我没帮助众生呢，你已经帮助了，你自己还不晓得。我怎么帮助呢？你已经做最好念佛的榜样给别人看。有缘的人看到你的行仪，他感动了，他觉悟了。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有缘的人看出来，啊，这才是个真正念佛人呐。

所以自行就是化他。我们常说无论在家出家，佛门弟子念念时时处处都要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做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些人的好样子。居家在家的同学，你的家庭是社会所有一切家庭里面的好样子，模范家庭啊。在这个道场一定要将这个道场做成一切道场的好榜样。不要求人，求自己，别人怎么做与我不相干。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每个人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所以务必要记住古大德真实的教诲。我们与人相处，决定不能够说别人的过失，说别人过失惹是非呀，结冤仇啊，你自己就错了。古大德教给我们静坐常思己过，自己反省检点忏悔改进，闲谈莫论人非也，不但不可以说，别人一切不善的地方不可以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错了。这是我常常讲啊，把别人不善放在自己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垃圾桶。专门收集别人的废弃物吗？心变成垃圾桶了，你的心坏了，不是佛心啊。那怎样自己这个心变成佛心呢？你专门收集诸佛如来的种种言论，种种德行。我这个心不装别的，净装诸佛如来的好东西啊。读诵经典，思维经义，研究怎样把经典里面的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佛心的。心像佛，愿如佛，
佛是什么愿？总的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世尊给我们讲的四弘誓愿呐，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诸位归纳起来也不出这四类。这个四类，我要常讲啊，真正的愿呢，只有一条，只有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什么众生呢？九法界的众生，没有证得佛果啊，都是众生啊。度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协助他、成就他，诸佛如来只有这一愿，帮助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道啊，九法界中。

层呐、啊，这里面包括了恶鬼、地狱、畜生，包括了妖魔鬼怪，他都是众生呐、啊。你要帮助他成佛。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佛觉悟了。佛对于这一切真相啊，完全明白了。这一切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自他不二”啊，啊，我你他，现在在形象上不一样。佛性上呢，一样的，一个佛性呢。所以大乘经上，你看佛说了多少次，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包括你我他了，啊，我们这些人，甚至于六道里面所有众生，啊，恶鬼地狱，这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前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啊，我们常讲一心一德了，一点没错啊。啊，众生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在一切境界里头，起了妄想分别之处。啊，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这又起了贪嗔痴慢。

迷失自信，越去越远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不单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跟无情众生，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宇宙的全体，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谁知道呢？化身菩萨知道，他证得了，证得是他明了了，他不再疑惑了，所以帮助一切众生是主动的，是无条件的，自己帮助自己吗？自己成就自己。

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叫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把宇宙之间这一切人事物的关系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的愿自自然然跟佛的愿一样了。那么你要度众生怎么个度法？你要知道众生在迷，你已经开悟了，觉悟了，你怎么样帮助他回头，怎么样帮助他成就？后面三条是方法。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做出断烦恼的样子给他看。哦，他看了觉悟了，明白了，哦，要这个样子做法。菩萨初学是诸佛如来为他实现的呀，哪一尊佛在九法界实现啊？不持戒呢？持戒干什么？断烦恼吗？持戒是方法，断烦恼是目的。因戒得定定能伏烦恼。因定开慧，慧能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这是修行第一门功课，德行。事出世间的教学都把德行放在第一，你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迷失自信的众生你要帮助他，头一个要成就你自己的德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凡夫就更要做了，为什么呢？度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

啊，这一桩事情，我学了50年了，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最初，张家大师教导我。

确确实实，他老人家以真实智慧、善巧方便，让我改变了观念。接受了戒学，原本对于这个产生严重错误观念，对于经论非常喜欢，对于戒律很疏忽，连看都不想看一眼。这张家大师煞费苦心呐！让我觉悟了，戒律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的生活规范，它是繁盛的分水岭啊，圣人的生活规范，不是凡人，所以它永恒不变啊，超空间、超时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通常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26个烦恼啊，26类呀，烦恼无量无边呐。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啊，归纳成26类。这26类里面，又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根本烦恼，啊，第二类是随烦恼。根本烦恼6条，随烦恼20条。随烦恼里面又分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这26类要是断了，你的烦恼通通断尽了。从这里下手啊，特别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6条，也就是6大类：贪、嗔、痴、慢、疑、我见。我见里面又分5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所以根本烦恼6个，我见呢要开5个，所以总共实际上就是10条啊。10条分作见烦恼、思烦恼，叫见思烦恼啊。

思烦恼里面五条，贪嗔痴慢疑，佛给我们说了，六道轮回就是这个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能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见思烦恼不断，六道轮回永远在呀。六道从哪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你要想超越六道，佛说很简单的，你把能变六道轮回的那个能变的东西把它拔掉，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阿罗汉做到了。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有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阿罗汉觉悟了，这一觉悟六道没有了，六道空空无大千了。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啊。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佛经上称作南瞻部洲啊。这个星球是在太空当中运动啊，围绕着须弥山在那边转，须弥山是中心，

啊，太阳、月亮，这许多星星，都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腰啊中间在那里旋转。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是有道理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太阳系，不是绕着银河系在转吗？银河系的中心，黄老居士讲，那就是须弥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也不在太阳系。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古老天文里面讲黄极。啊，黄极就是须弥山，啊，黄道，啊，黄道我们晓得是这个行星呢，啊，这个是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所走的轨道，啊，这个轨道啊。我们称黄道，

啊，可是日月星辰在从前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不知道，总以地球为中心。

佛在经上所说的，你仔细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须弥山确确实实是银河系的中心啊。那么现在有人讲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啊，它具有巨大的能量，连光走到黑洞都被吸收了，走到它的边缘，受它的这个引力影响，光都变成扭曲了，这么大的能量。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那就是银河系。银河系的天顶呢，是初禅天呢。一个银河系只有一个初禅天。那么然后再以一千个单位世界，就是一千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天，一个小千世界只有一个二禅天，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或一千个小千世界，再有一个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天，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或一千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所以六道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一个四禅天的，一千个中三禅天。一千乘一千，十万个，十万个二禅天，十万再乘一千，一百万个初禅天，那就是这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就是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我们度众生至少发愿，这本国嘛，娑婆世界是本国嘛，你要有这么大的心量啊，你要以这个心量去对一切众生呢。如果这个众生看不顺眼，那个的时候对他有意见，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断烦恼了。你烦恼怎么断烦呢？你还学什么法门呢？愿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我们接着还讲这个愿通佛。我们不能讲的太多，单讲四弘誓愿。对四弘誓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愿，要落实，要把这个愿做到。所以见思烦恼断。

超越六道啊！啊，脱离是娑婆苦海。念佛是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又无比殊胜的这么一个法门。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求生净土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真是苦口婆心啊！啊，我们总要记住。所以烦恼不能不断，法门不能不学。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今天只学一种，学以致用，专修净业。印光法师常常以这四个字勉励学人：专修净业。其他的经论，这我说过啊。你净业修得有把握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把握往生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研究其他经教，不妨碍，可以学。如果敬业没有把握，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放下？专修啊！那好多经论我没学过怎么办呢？到极乐世界再学去。在这个世间，我碰都不碰它。为什么呢？我是中下根性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真正。你具足这个能力、这个条件，行啊。那么你学来干什么用的呢？帮助别人的。因为这世间有些人。不是净土根基呀，净土经教他不能接受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生当中所讲的经论太多太多，太丰富了，无论什么人来，他有能力教啊。这个行了，我们没有佛这个能力，只好乖乖的听话，一门深入，这一门真正通了，什么叫通呢？在这一门里面悟入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宗门讲明心见性，

教下讲大开圆解，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都是明心见性，都是这个境界。到这个时候啊，什么都通了，所以叫一经通，一切经通。你全都通了，没有一样你不能讲啊。到那个时候，我还要不要讲一切经呢？可以，可以讲。一切经是戒因各个不同根基，但是自己呢，自己专修净土，你们不相信你就看文殊菩萨，看普贤菩萨，文殊普贤教化一切众生，什么法门都说啊，他自己呢，你看华严经上发愿求生净土，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自己做样子给我们看了，这就是告诉大众，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以回归净土为第一，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能往生。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这个三辈往生最后一段，慈州法师在科判判他做一心三辈，那一段是讲什么？修其他大乘法门的。不是专修这个专修净宗的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无论哪个宗派显教密教到最后你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法门广大了。阿弥陀佛并不是讲啊，你不修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不能往生，不是的，不管修什么法门，只要修到你有成就什么成就呢？烦恼断了，智慧开了，有度众生的大愿，一律欢迎。法门广大那细说呢，就本经来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特别把这一章经文发大誓愿第六作为我们早课的读诵经文，用意在哪里呢？愿如佛，用意在此地。晚课我们读的经文，选《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用意何在呢？心如佛，32品到37品是如来行里面的内容诸位都知道无界十善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很妙老老实实

夏莲居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迈阿密，美国特异功能的人，他讲的。我们佛法讲有神通啊，这中国人讲有特异功能。这个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他说的，他跟夏老没见过面呢，看到夏老的照片，他跟大家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我们只要一听身体是透明的，这什么意思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是属于无明啊，不透明啊。身体透明了，就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那是普通人吗？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无明没断呐。换一句话说，看阿罗汉那个身体是半透明啊，不是完全透明啊。菩萨透明度比阿罗汉要高。到如来果地，完全透明。我们一般讲是跟水晶一样啊，跟玻璃一样啊。汇集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汇集得这么好。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做汇集本，魏默生居士第二个做汇集本，这个本子都在呀。你们诸位把这个三种汇集本展开比较一下，你就晓得了。夏老这个汇集得太好了。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没关系，老居士赞叹啊，肯定佛在经上授记啊，到佛法。法灭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通通都灭了。无量寿经还在这个世间多留100年，最后灭的，肯定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相信他。你要问我为什么相信？我有统计数据做根据。这十几年来，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本子。那么说明这个本子契机呀。

切迹呀，这个本质当然长存在世间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有缘，把这个本质细细的来讲一遍。留给后学做参考。所以四十八愿我们用它来做早课。无界十善这些大段经文佛讲得很细。作为晚课。早课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愿要通佛。晚上晚课要反省。要忏悔。佛教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做到？佛教我们不准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要反省，要检点，改过自新呐。心情一定要戒。这个戒是广义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对一切人事物的了解，像佛一样啊，有智慧呀，样样清楚啊，样样明了啊，样样都不迷惑啊，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

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演说。我们常听古大德讲，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跟什么相应呢？跟佛的心、愿、解、行相应。那你对于佛的心愿解行要是不清楚不明白，那怎么个相应法呢？要清楚要明了，那这就要靠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事于教学工作49年教什么呢？还不就是教心如佛心，愿如佛愿，解如佛解，行如佛行，就是教的这个。不要以自己知见为标准，不要以自己想法看法做标准。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成见是错误的，我们的思想见解不见得正确。佛在经上实在讲，也是方便说还不是真实说。佛说，等你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相信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佛的方便说，我们现在不要说是阿罗汉了，出国须陀环我们都没有分为什么呢？须陀环见烦恼断掉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的断了，见解如佛，但是思想跟佛还是不一样见解如佛了，正孝成出果大乘华严经里面讲的初性位的菩萨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怎么能相信自己虚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小乘四果你看看前面三果佛没有说他你们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佛没有说换一句话说都还不能相信自己意思我常常讲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身佛陀教诲对宇宙的想法看法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我们看看佛是怎么想的怎么修佛佛是怎么看的我也学佛这就对了即使证得阿罗汉果了小乘了出了六道没出十法界
自己虽然是正觉了，可是比上比菩萨呢还差得远呢。菩萨正等正觉，所以最好还是要继续不断随顺佛陀的教诲。没错啊，我们可以早一天成无上道，诸佛如来真实教诲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我们要记住啊，这才是第一真实教诲。啊，随顺佛陀的教诲，这就相应了。啊，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故经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十二个字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经文。一佛念佛，一什么念什么，这个要知道。一佛的心愿皆行，念佛的心愿皆行，这叫真念佛了。而不是想佛的相好，不是念佛的名号，相好名号是方便，方便不能舍弃，因方便而入真实，啊，真实是心愿皆行。我们想到佛的相好，啊，看到佛像32相80种好，看到佛像，就想到佛的心愿皆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就要想到啊，名号的实质啊。名号实质是什么呢？佛心、佛愿、佛节、佛心。啊，我自己念这句佛号，或者听别人念这句佛号，立刻就提起我自己。啊，我的心要保持着像佛一样的心，像佛一样的愿，像佛一样的节。啊，节是智慧呀。像佛一样的心。啊，心是德行呐。一句佛号就把佛的心愿皆行圆圆满满的包容了。
一点欠缺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再要问了，佛的心愿戒行有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呢？我们来学习呢？有。简单的，这《阿弥陀经》就是的，就是佛的心愿戒行。啊，再详细一点呢，《无量寿经》；再详细一点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啊。我们今天念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啊，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有广略不同啊，阿弥陀经略说说的很简单很扼要啊，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广说说的详细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佛心、佛愿、佛解、佛行，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对于研教啊、研究这个教理呀、啊那么样的重视。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学佛心、佛愿、佛解、佛行，这个就是念佛，这就是一佛啊！一佛念佛，这下面是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现在。当来是往生之后，啊，现前是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必定，你看这个语气多么肯定，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啊，给旁边人说，我看到阿弥陀佛了。那是现前见佛。啊，他看得见，我们一同在这个病房里面，一般人看不见，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不是假事，是真的。一般平常人在这个时候见家亲眷属，他跟他周边的人说，我看某个人来了，他在门口，啊，那么他所讲的都是他的家亲眷属都已经过世的了，这个时候他见到啊，啊，那么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给我们说出这桩事情了，不是的，不是他家亲眷属，啊，是什么人呢？是他的冤亲债主，
冤亲债主变现他家亲眷属的模样来干什么？来带他走。带他走了之后跟他算账。地藏经上佛说的啊，念佛人要特别谨慎，这个临终的人说出这些话，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无论他见到什么人都不要理他。一心念佛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可以跟他去，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什么佛菩萨都不能跟他走这里头菩萨之有观音师之阿弥陀佛，这是西方三圣其他的所有佛菩萨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为什么呢？魔会冒充魔冒充佛菩萨冒充他的家亲眷属，这个都不犯法他不能够冒充本尊我们修净土，西方三圣是我们的本尊妖魔鬼怪不可以冒充本尊，冒充本尊护法神会制裁他他不敢，他冒充别的 佛菩萨的时候护法神不敢是

冒充本尊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啊，临命终时遇到的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放心跟他去，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讲依报庙啊，这个经文是借着前面来的啊。前面是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这个地方解答了，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为什么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呢？啊，这说出来了。那个世界里面居住的众生呢，啊，居住众生人天声闻菩萨啊，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这些居民没有苦啊，没有苦那就是乐，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下面我们有个简单的说明啊，总说无众苦受诸乐，众苦太多太多了。大乘经上佛讲无量苦啊，啊，又说84000苦。84000可不是随便说的。诸位，你查查佛学字典，你查查教程法术，真的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了。84000苦。佛在教学当中，把一切苦归纳为三大类啊，这个教学的时候好讲话了啊。三大类呢，也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三苦啊，三大类的苦啊。第一大类呀，苦苦。第二类啊，坏苦。第三类叫行苦。这个名相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这个字是名词。苦苦，上面这个苦是动词，下面是名词，

什么叫做苦？总的来说，烦恼逼迫身心的啊，你的身心，我们现在人讲压力呀。身有压力，精神有压力，身体有压力，不自在，很痛苦啊！这个苦说不尽呐！佛也把它分为八大类。所以苦苦也称作八苦，那就是八种苦苦。苦苦、坏苦、行苦叫三苦，这是三大类。那个八比这个三小，三是大类，八呢是三大类里面的一类。八苦是苦苦，哪八种呢？这佛在经上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就是四大类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之甚苦，这有四大类，合起来八大类呀，这叫八苦啊。苦的定义呢，就是末后这一句，烦恼彼身心故，我们看世尊给我们讲的这个八大类，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你既然在六道里面，你通通都要受。真的是人人平等。不要说上至帝王了，就上至天王。这个天呢，欲界天。色界天里头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欲界里头，苦苦、坏苦、行苦，通通具足。真叫苦不堪言呐！生苦。这一关我们过了，苦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也忘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细心的思维观察，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们以人来做一个例子，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不例外。你到这个世间来，你跟你的父母有

没有缘，不会变成一家人。啊，那么佛给我们说的，啊，什么缘呢？缘很复杂。佛为我们讲经，确实他有善巧方便。他把这么复杂的因缘，为我们归成归纳为四大类。啊，这就好讲话了。第一类呀，报恩的；第二类呀，报怨的；第三类讨债的；第四类还债的。这一家一家人，总不外乎这四种关系。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交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是这四种人。啊。那么这四种缘由前生后薄不同，缘深缘厚变成一家人，缘浅一点薄的人变成亲戚朋友，啊，再浅再薄啊，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遇到这个人，他给我们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这缘很浅，有缘没有缘他不会给你打招呼啊。甚至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根本不认识啊，他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缘啊，但这个缘很浅啊，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古人常讲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因此，佛菩萨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与人要结善缘，要结法缘。这个很有道理啊！啊，既然晓得人与人之间这四种关系，啊，如果过去世中与我有恩，他就对我非常好。啊，我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毫不吝啬。他全心全力来帮助我，报恩的啊，报怨的呢？那看你完全不顺眼啊，常常侮辱你、回报你啊，欺负你，甚至于伤害你。抱怨的

啊，来骗你的财物，偷你的财物，盗你的财物，都是来讨债的。啊，他来帮助你赚钱，啊，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还债的。细心观察，随顺。

佛陀教诲，那么报恩的，希望我们彼此互相恩德要加深呐。不但要加深，还要觉悟。我们怎样回报呢？要帮助他觉悟。那个抱怨的怨要化解，这个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方法没有一定，只要你运用得非常恰当，把怨化解了。但是化解冤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总纲领、总原则，那就是忍让。古人常常教导我们：逆来顺受啊。我们自己永远保持仁慈的心、宽恕的心，报恩的心。这人家来欺负我，来抱怨的，那有什么恩呢？冤结化解就是恩。又何况人家不管是有没有理，他来欺负你，来回报你，侮辱你，你不是没有能力报复啊，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不报。这就是你的德行，这就是你的觉悟啊！内心里面没有怨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了了，欢喜。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过去我欺负你吗？这次你也欺负我吗？这一来一去拉平了，好欢喜了，账结了。恩在哪里呢？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你的忍辱波罗蜜在哪里？显示呢？就在这个时候。看你有没有忍辱波罗蜜，有没有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禅定波罗蜜，有没有持戒波罗蜜。有没有布施波罗蜜？这一人呢，六度齐修啊，他帮助你成就你六度齐修，好事啊，不是坏事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自己真得受用啊，他怎么会不感恩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圣贤教诲，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肯定是什么？我怀着这个嗔恨，我没有能力，我将来报复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就反抗你。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一来的时候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是这一生的。这一世过界，来生更严重啊！
一事比一事严重，彼此双方都痛苦。错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真正的忍辱啊，化解。

一般人不可能的。所以这四种语言我们要认识清楚，生呢，这是讲来受生，这生还没讲完，现在我们时间就到了，好，我明天继续讲。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报妙经文呢，我们读到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上一节我们讲到无众苦啊，说到苦苦、坏苦、行苦。苦苦里面就是讲的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身。这八种是烦恼，逼迫身心的。我们现在人讲，身体有很大的压力，心情有很大的压力。在前面跟诸位讲到生，生苦。其实生苦我们还没说，先说受生啊，投胎这个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人是在讲一切的动物。在六道里面，邪身受身总不除这个四种缘。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决定不能欠债，决定不能借运。这两桩事情啊，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圣人的教诲，懂得了。如果这一生我们遇不到圣人教诲，不懂啊，不知道啊，不了解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那么试问问，会不会跟众生结怨仇？肯定啊！会不会欠债？肯定啊！欠债是吧？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是欠债。欠债要还债的呀，借怨呢有报复的，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比什么都恐，都可怕，都恐怖。人不懂得吃亏。古人讲吃亏是福，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吃亏为什么是福呢？吃亏是你以前的业障消了。怎么样修？这修行吗？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修是修正，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我们以前不肯吃亏，这个念头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吃亏上当，总是有怨恨，有报复。只要起一念这个心，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了种子了。将来遇到缘呢，这个种子起现行，你说多麻烦，多么可怕。怎样像佛那样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怨仇，自己吃什么样的亏，上什么样的当，被人怎么样的陷害，心里头若无其事，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修行呐，没有怨恨心呐，没有报复心呐，把这个修正过来呀。那么下一生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我们那个冤结解了，化掉了，那就是福。吃亏的人将来就有这个福报，不肯吃亏呀，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下一次再见面报复，冤冤相报，这个报复不是彼此两边都痛苦吗？那是祸不是福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那个多苦啊！冤家对头两方面，一面觉悟了就化解了我们不要等别人觉悟，自己觉悟自己一觉悟就化解了。愿意吃亏，愿意上当。一心一意，认真努力学习，努力念佛。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

智慧开了，德能神通现前了。道家慈航啊，再到九法界里面呢，帮助过去有缘的众生，什么缘呢？就是恩怨讨债还债啊，跟我们有这些缘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他度他啊，记住，佛不度无缘之人。那只要有缘，你以智慧、善巧、方便，都能帮得上忙，帮助他破迷开悟啊，帮助他转凡成圣啊。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啊，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福报。啊，障碍别人、阻挠别人、有意无意啊，伤害别人，谚语所谓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干了。啊，你利己，你这一生寿命很短了。你得多大利益，你能够享受多长的时间。啊，但是这个罪报在三途，在地狱。那一种苦受，不知道要加上百倍、千倍、万倍，何必做这种傻事情呢？啊，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寓言故事啊，他给我们讲了好几次，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啊。讲一个容易杀人啊，他不是有意的啊，医术不高明啊，诊断错误啊，药用错了啊，凡是给他看病的，小病没什么关系啊，大病呀，请他去看呢，治一个死一个。治死了不少人呢。到他自己死的时候，小鬼把他抓去送到阎罗王那里。他到阎罗王殿，看到阎罗王殿里头下面啊有不少人，都是他致死的。阎罗王判他下十八层地狱，他跟阎罗王说：“是冤枉啊！我不是有心害他了，是我的医术不高明啊，错用了药啊，我不是有意杀他的。”哼哼，不是有意，但是这么多人命。你要承担，

天堕地狱，然后地狱出来之后还要还命。啊，有意也是有意的还，无意是无意的还，无意是误杀。因果不能避免呐！啊，古人讲的话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就下了18层地狱啊，下地狱还含冤枉。啊，不服气啊！啊，是在地狱里头乱蹦乱跳啊！啊，这么一闹啊，就听到他下面呢有人讲话。啊，下面是老兄啊，你不要跳脚啊！你这一跳脚，这灰尘都落到我身上来了。哎，他这一想，我这是18层地狱。难道还有19层呢？是啊，我在19层呢。这老兄，你干什么的呀？那我教书的。容易杀人，下18层地狱；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就是说，你教书。误人子弟，比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好的老师，他的功德，事出事法里头，没有人能相比。在中国，你们看孔老夫子。谁能跟他相比呢？啊，他什么功德呢？教学啊，好老师没有误人子弟啊。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好老师绝对不误人，教了49年，所以。教学的功德，事出事法里面第一了。教学要负因果责任，跟医生一样。啊，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个是预言呐，未必是真事了。但是你要晓得，我们这个经上刚刚读过，周立盘陀切尊者，前世三藏法师，啊，虽然没有误人呢，但是有意令法。等于是教人只教你一半，后面不教了，啊？为什么呢？怕你将来在我之上。这是什么呢？嫉妒心。啊，令法了。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了，出来了。虽得人身，愚痴啊，令法得愚痴果报啊。前世三藏法师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一桩事了。那么在中国。禅宗野狐禅的公案，许多人知道啊。
这只狐狸500世之前，他也是讲经说法的法师，说错了一句话啊，所谓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果报堕500世也护身。百丈大师救了他，他要遇不到百丈，还要在畜生道里面受罪。这是什么教学？不能不谨慎呐！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啊，不能够爱面子。人家问我，我不知道就感到的难为情，啊，自己要做一套东西出来应付人，这个很可怕了，啊，如果你教的东西有错误，你就想想这个野狐禅，你就想想周礼盘陀耶，你要造这种果报啊。那如果说我人家问我，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办呢？念阿弥陀佛就好啊。阿弥陀佛，无上法门呐，决定不害人呐，决定不骗人呐。啊，劝大家求生净土，比什么都殊胜。啊，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法呢？古时候这样的大德善知识不少啊，你无论问他什么，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句话。他自己修行成功了，他教导一些众生也成功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我们这么多年讲习是在讲，也常常提示啊，无量无边的佛法到最后都归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你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提出来，这是无上法宝啊。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这一句名号，万德洪名。啊，一归何处呢？归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环境里面去修学，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不可思议啊！真正是经上讲啊，无有众苦啊，但受其乐，那个世界叫极乐，这是决定不错的。所以这个投生我们要了解这个因缘。
人与人之间免不了四种缘呐。生之苦，前面说过，我们已经过去了，忘掉了。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去投胎，投胎是迷惑。如果你很清楚，你很清醒，你不会去投胎。六道里面有情去投胎去受身，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的淫欲，一切众生，这是指六道众生，皆以淫欲而证生命。是这样去投胎去了。如果你投胎的时候你是男生，你爱女生呢？你是女生，你爱男生呢？没有情欲，就不会来投胎啊。所以情欲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

所以在家戒律杀摆在第一，不杀生不邪淫，出家戒律不淫摆在第一。为什么呢？出家要了生死，要出三界，淫欲不断，三界不能出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详细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啊，你根没有拔除，你怎么能离开六道呢？所以你投胎了，投胎之后你生在母亲肚子里头，佛说这十个月叫胎狱，在这个里面所受的苦啊，跟地狱没两样啊。母亲喝一杯凉水，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像寒冰地狱啊。母亲吃一点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大火地狱，苦不堪言呐，太狱。所以这十个月了，把你前世的这个你所记忆的东西啊，都忘得干干净净啊，太苦了啊。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啊。我过去有个老朋友啊，他的小孩那时候十几岁，弱智啊，他告诉我，这个小孩小时候非常聪明啊，三四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之后啊，他这个聪明记忆啊都没有了啊。这讲在人间一次大病都能够把记忆失掉，聪明智慧失掉。所以这十个月的时间很长啊。这在胎中啊，把你前世的所有一切记忆忘得干干净净啊，你出生生下来之后一无所知啊。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胎儿在母腹当中七天一个变化啊，每一七天一个变化，讲得很详细，苦不堪言呐！所以小孩生下来，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第一个声音叫苦啊！生下来就叫苦啊，苦一辈子啊！

生之苦啊，那么有少数小孩生下来的时候能记得前世的事情，那是什么原因？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那一种叫堕胎，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不是他，另外一个神识，他也是来讨债的，但是欠的不多，母亲怀孕要受罪呀，也得要受10个月罪呀，身体并不舒服他一出世就死了，神识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这个关系只有这么多，但是另外有个人跟这个家里有缘，他的神识离开呀，另外一个神识就借着他的这个身体，等于说是换了一个神识，这种佛法就是叫堕胎，怀胎的时候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才来，所以他什么都清楚。对于前一世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忘记。但现在呢，现在变成一个小孩了。有的时候的小孩他会说话了。这时候人家说这还得了，这是怪物啊。这一下了之后不敢讲话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堕胎。少数不是没有。那这种堕胎的人呢没有生苦。就是没有这个10个月堕胎啊。胎育之苦他没有，但是这种人少数，太少太少了。有生一定有老，所以人要觉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

他的觉性的确是高，的确这个非常的灵敏、灵活、敏捷。他自己虽然没老啊，看到个老人，看到老人苦，立刻就想到，我自己将来会不会老呢？老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呢？这就感到恐惧啊。人活在世间，吃五谷杂粮，不能不生病啊。自己虽然没生病，看到生病的人那一种苦的样子，觉悟了。这些相，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生老病死的相，每一天摆在你面前，环绕在你的四周，时时刻刻对你发出警告，你有没有觉察到？在佛法里面讲，善根深厚的人，他很容易觉察到啊。觉察到之后，他就思维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事情，世间所有一切方法都解决不了啊。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去修道去了，出家去了。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死生大事啊。诸位同学，你要好好的听，我不是讲生死，是讲死生。生死，从生到死，这就完了了。死生呢，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你死了啊，隔几天那个地方就又生了。死生永远在循环，永远不间断，这就是轮回呀！这个事情在真麻烦了。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了，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了。死了又生呢，生了再死，死了又生啊！麻烦大了。佛在经上讲的，六道众生生死疲劳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有没有曾经想到过生老病死？

是欲爱呀、啊。欲爱要是除掉了，生死的因就断掉了。

佛教导我们的，衰老、中国古谚语说得很好，又能使人老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忧虑很多，牵挂很多，放不下了，很容易衰老。又能使人老啊，又说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讲得很有道理的啊，多病多分都是从贪吃而来的啊，吃坏了啊。最近你看看有很多报道啊，这个 SARS 的病毒从哪里来的？有不少人说从野生动物来的，在中国南方，一般人都喜欢吃野生动物，野味也。现在大家在追查这个 SARS 的病源。好像是疑惑是从这个野味里头来的。这个都是从表面四象上来追查了。那真的证明祸从口入，贪吃吗？那么佛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不出因果业报，这才讲得真的透彻了，讲明白了。就像经上所说的，

六道反复，心里面没有放下见思烦恼，他就要受业报。善业，他在三善道得善果；恶业，他必定在三恶道受报。

但是一切众生，你找不到一个纯善无恶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一个纯恶无善的。啊，一切众生的行业，善恶交杂了。啊，每一个众生呢，有善有恶。啊，这个里头就是轻重、多少、大小不相同。啊，所以他受身以后果报不一样啊。善多恶少，他在利益生当中呢，福报多，灾难少。如果是恶多善少，他这一生的时候要受尽折磨，因为有一点小善呢，也有短时间呢，他过得很平静，总不出因果报应呢。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补救啊，所谓是可以把这个命运果报扭转。云谷禅师教缘了凡的就是这个学问呐。了凡先生是个读书人啊，有智慧，一听就明了，他就肯照做啊，改过迁善啊，做得非常认真啊，那个果报啊真的就变了。变得很快，变得很有效啊。啊，我学佛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朱金州老居士给我的。啊，我当时得到这个小册子，从头到尾看了30多遍，我非常感动啊！因为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自己所犯的毛病，跟了凡先生一样。啊，但是自己无论在智慧上、在福报上，比不上了凡先生。我的生活比他更可怜，比他更苦啊！哎，有这么一个方法能改造，好了，如获至宝。

啊，接受老师的教诲，接受善知识的教导，啊，我认识朱金州老居士，老居士好像是68岁。我26岁，啊，老居士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爱护，

啊，尤其这些善书看到能生欢喜心，能依教奉行，特别爱护你。啊，真正是像啊，当自己儿女看待一样。教我们要知道因果报应，教我们要知道改过迁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接受这些慈悲善意的老人教诲，得益良多。啊，那么对于自己这一生生老病死，就有了转机了。啊，确实老化了，减缓了，啊，这不是不老啊，减缓了，等于说什么？时间拉长了，啊，那么这一点以后学佛道理逐渐逐渐明白了，啊，那就是古人讲的嘛，忧能使人老。啊，我这一生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事看得比较淡，啊，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啊，从小好学。喜欢读书，啊，年轻时候生活非常苦，收入微薄，啊，所以这一般年轻人常常去的娱乐场所，我们绝不敢沾边。啊，什么原因呢？没有这个财力，啊，所以年轻生在富贵家不是一个好事情，啊，贫寒家庭啊，啊，这些娱乐场所不敢去。想想自己将来日子怎么过，啊，如果不发奋、不努力、不好好的学习，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观念呢，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啊，假期空闲，他们都到娱乐场所去玩去了。我去亲近一些名教授。啊，我到哪里去呢？到图书馆、书店。啊，这是我去的场所。啊，没有钱买书啊，到书店去看书。啊，书店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那里就看一两个小时。啊，看完之后，那书放到他书架，我们就走了。啊，到书店去看书。

那个时候人很厚道啊，常常到书店去，这个老板都很熟了。有时候还介绍好的书给我们看，我们想买，没有钱不要紧，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有钱你什么时候来付。老板相信我，我一有钱的时候，赶快去送还给他，有信用啊。台北好几家书店，我去买书都可以赊账的，有信用。那么这就是心地清净，没有受五欲六尘的染污，人就不容易衰老。生活简单，不吃零食，是没有钱吃嘛。生活有规律，少生病啊。学了佛之后，这有个二三十年了，才晓得，原来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啊！不仅是诸佛菩萨了，所有一切众生都不生不灭。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我常讲嘛，这个身体老了，用了不少年了，用得很旧了，不好再使用了，换一个，越换越好。越换越殊胜呐，他不是死啊，是换一个身体啊。好像衣服穿旧了，穿脏了，不要了，丢了，换一件新的。这生老病死的理事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才做得了主张啊。如果道理搞不清楚，四项不明白，你对于这个四桩事情你有恐惧啊。你想的不适当啊，你处理的不适当啊，麻烦就大了。我们接着看，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众苦里面，苦苦，我们简单介绍过生老病死。第五种求不得，一切众生，哪一个没有欲望？哪一个人没有需求呢？欲望、需求，一切众生都有啊。但是欲望没有止境啊，欲求多分都是失望。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苦啊，欲望多，你的苦就多。

啊，愿求多，你的奢望就多。

他没有需求，苦就少了。心里面妄念少，需求少，只要能维持生活，就非常满足了。这样的人啊，往往健康长寿。所以，有很多人不懂得了。早年中国刚刚开放，许多人到里面去观光旅游，发现到中国内陆贫穷落后，现在人讲卫生条件，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这个里头的人啊，居然健康长寿，八九十岁是年轻人。120、130岁的时候，人不少，这什么原因呢？我听说这个外国人呢进去调查了，查不出原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佛经里都常讲啊，心清净。寡欲少求，这个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因。知足常乐，他没有烦心的事情，他没有忧虑的事情，每天吃饱了就很满意了。所以谚语常讲，忧能使人老。这个已经开化的国家，人民生活都非常富有，他忧虑，他不知足，日夜追求享受，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他怎么会不老化呢？很容易衰老啊。道理就在此地。世间也有先生，问题呢，不见得每个人都遇到，不见得每一个遇到的人呢，都能够接受圣贤教诲。这桩事情，就看大家的福报了。事处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求可以得了，不是求不得了。佛法里面说的就更妙了，佛使门中有求必应，没有一样啊求不到的。但是你要懂得求的道理，求的方法。

如理如法的需求啊，没有得不到的。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先生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了凡先生认真去做，果然有效应。啊，他求功名，得功名。求儿女得儿女，啊，这是命里头没有的呀。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古时候讲功名，就是现在讲啊学位。啊，在中国古时候。不叫学位，叫功名。啊，它也分三个等级：秀才，啊，这是最低的，实在讲还不算功名。啊，比秀才高的一个等级，举人，举人算是有功名了。最高的进士，啊，实在讲呢，进士啊，就好比我们现在学位里面的博士，最高的学位。举人是次一等的硕士，啊，秀才呢，好比是学士。啊，这是中国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呢。三个等级啊！了凡先生呢，只能到秀才呀。命里头没有举人呐。进士当然更不用谈了。你看看命里头没有，命里头没有儿女。啊，他求功名，真的，他考取了举人，考取了进士。啊，命里头没有儿女，啊，结果他也有儿女了，真的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呐。命里头寿命只有53岁。他差不多延寿20年，他活到74岁。真的是有求必应呐！圣人。不欺骗人呐！啊，凡事想求，你懂理论，懂方法。这个理论是因果，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现在这个世界。

祈求、愿望，已经变成了现代人思想里面第一桩

一生呢，就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啊，拼命去追求。理论他不懂得，方法他不知道，啊，凭着自己烦恼习气，啊，世俗之见去判断，所以竞争呢，啊，争得到争不到了，争不到啊，争不到就用非法的手段，损人利己，侵犯别人，侵夺别人的，满足自己的欲望，啊，有时候好像有效果，真的把别人的财富夺过来了。

殊不知，你能够夺过来，能够享受多少时间，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头要没有啊，你争也争不到，你夺也夺不来。纵然夺到了，你自己不能享受，命里没有吧？这才是真正的因呐！啊，命里有的何必要争呢？啊，了凡先生，你看最初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啊，算他命中这个财富，你每一年你有多少收入，一定的啊，他年年试验一点都不错，跟孔先生算的丝毫不差了。于是他相信了，人有命运，不能勉强，所以他把这个争，啊，争取的念头统统放下了，啊，也不求了，也不争了。为什么呢？求不到，争不来，命里头没有。这些妄念呢，统统没有了，心定了。才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云谷禅师感觉到很稀奇啊，这个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佩服他，你修行的功夫不错。了凡先生说，我不是没有妄念的，起妄念没有用啊，无济于事啊，所以干脆就不想了。阿勇说，这为什么呢？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了，我清清楚楚啊，我的一生当中所遭遇的，所成就的，我通通都清楚，通通都明了，当妄想有什么用？云谷禅听到这个才哈哈大笑。我原来你以为你修行有功夫了，原来是这样的，凡夫凡夫。这才开导他了。没有错，凡人确实是有命运。

谁都不能逃过命运。为什么呢？只要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有命运。什么人没有命运呢？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圣人他超越了。换一句话说，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肯定是六道众生。你在六道里面当然受命数的拘束，你动弹不得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要跟人争，你要去愚夺，胡作妄为，怎么样呢？把你命里面的福报啊折损了。譬如说，你命里面，有，我们举比喻讲有一个亿的财富，你命里面有的，有一个亿的财富。但是你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是善的，都是恶的，都是恶念恶行，结果你命里头一个亿的财富打了对折了，只有5000万。你拥有5000万，自己还觉得很了不起，这是我用的头脑怎么样怎么样搞来的，已经打对折了。如果恶业造得很重，干的伤天害理，夺来的这些财富，大概还要打更大的折扣，可能你一个亿的财富就变成1000万了。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折福啊，折寿啊，这是不懂道理，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了，做错了。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富的，这个人要懂得积德修善，以善行善事，这个善行待人接物，能够舍己为人，财富财布施啊。我自己虽然没有财，我还有一碗饭吃，人家没得吃，我分一半给人，这个都是财富的因啊。你命里头已经有财富了，越积越多，你的财富现前呢，福报现前呢，智慧现前呢，了凡先生命里头有一点财富不多，很少啊。云谷禅师这样一教他，他明白了，这恍然大悟了，命怎么来的？前生造的，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啊！所以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了，这问题解决了。那么佛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太多太多了。施财得大富啊！这个世间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他财从哪里来的？前生修财布施，所以命里头财库有这样的丰足，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越施越多，决定不能吝啬。

多做好事啊，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骗你啊。现在很多人做好事哦呀，这个世间人坏人多啊，我做的好事啊，都被他们骗去了。不要紧，骗了他将来还要还债的呀。因果通三世啊，你被人家骗去怎么样呢？我这个财富留在来生，来生债，他来生会还我。啊，你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绝不因为这些障碍不敢做好事。啊，你比如叫救灾、救灾难，我们晓得确确实实，经手办事的人，有很多人说发灾难财啊，那是他的事情。个人有个人因果，有些人讲，那我这样不是帮助他造罪业了吗？你要是有这个心帮助他造罪业，那是你的，你就有罪过了。我没有这个心了，那是他自己存心不善的。啊，盗用赈灾的钱财，因果他负责。啊，我们发的是善心，是救灾。你这个善心善行，一点都不会亏损。啊，这个是正理呀。如果因为有这些人在当中把这些钱财吞没了，这个受灾难的人得不到了，或者得到很少了，哎，你就不做了。这是你自己没有福报，这个修福报的机缘你就失掉了。这是没有智慧，这是感情用事。真正积德修福的人没有这个念头。对什么人都相信。正是古人所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相信你自己做错了，因果你负责任。整个的问题呢是教育，但是今天教育崩溃了。我们只能够提醒、劝人修复。你负责赈灾，所有钱财到你手上来，你能够拿这个钱，没有一点私心，你去救灾。你的福报多大了？后福无穷啊！你要把这个灾款吞没了，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愚痴啊！我们可以提醒他，提醒他，他还要做，他将来堕落不能怪我。他还会感谢啊，可惜当时没有听你的话，现在受这么大的苦难，教育是要从小开始教已经成年了，习气已经养成了。错误观念，深深的种下去了，不容易改变呐。但是要记住，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要有耐心，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成就自己。

成就众生。不怕。要相信佛，佛给我们讲的，越施越多。施财得财富。你得到的财富，继续布施一切苦难众生。永远不要终止。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那造孽。世间苦人太多了，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这一般讲素食就是无为布施，不杀生呐，积极的放生，布施医药，帮助鳏寡孤独。残障苦难的众生，你全心全力帮助他们，得的果报是什么呢？健康长寿。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得要干呐，你不干不行呐。所以福报、智慧、健康长寿是你自己修来的，求得到啊，不是求不得。圣人懂得道理，懂得因果，你想得好的果报，你修善因，你要是把因做错了，做了种种不善的因，你的后果太苦了，苦不堪言。

啊，所以我们看到求不得，啊，真的世间人求不得，我们有求必应呐。第六种，爱别离，啊，这个里面的范围都非常之广。你所爱的人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你所爱的物，你虽然拥有啊，你不能享受到。你所喜欢的事，它常常有变化。凡是你所爱的，你喜欢的，你不容易得到，不容易享受到，都属于这一类。尤其是生别死离，生的时候很少时间团聚，甚至于你喜欢的这些人物。

年纪轻轻的就走了。留下来常年的思念，苦事啊。怨憎会，怨是冤家对头，不喜欢的，不喜欢怎么样呢？天天碰头。从前，就我这个初讲经的时候讲的这个八苦，我举例子的多半举在学校念书啊，很好的同学，很喜欢天天在一起的。怎么样呢？分班的时候分到别的班去了，冤家对头，最讨厌的，还偏偏的排在一起，排你两个人共一张桌子，你说麻烦不麻烦？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的，真的是怨憎会啊！讨厌的人常常碰头。喜欢的人的时候，想遇到遇不到。这里头有人，有事，有物。境界广无边际。佛教导我们，这都是缘呢，善缘恶缘嘛。跟前面讲这四种缘脱不了关系。恩怨讨债还债。如何能离这个苦呢？要觉悟。苦都是从迷生起。迷执啊，情执啊，这个苦啊，觉悟之后啊，智慧当家了，智慧做主了。所以，对于爱，决定没有贪念；对于怨呢，绝对没有嗔恨。这两种苦就化解了。爱里面不可以有情执，六道反复的爱不离情执，所以它苦啊。诸佛菩萨的大爱，大慈大悲，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里头没有情执，所以他没有苦啊。他不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要能够转过来，化情执为智慧，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佛法为了

怕一般人啊对这个爱产生误会，所以换个名词啊叫慈悲。或者单单用一个词啊，这个词就是爱啊。慈这个爱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它这个里面有真诚清净平等智慧。我们凡夫的爱情，这个爱里面呢不平等啊，这个爱里面没有真诚啊。为什么没有真诚？那个爱会变的至于怎么样变，变到什么程度，自己都不知道。靠不住啊。所以对于跟这个六道凡夫往来，你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觉悟。为什么呢？六道凡夫就像三岁小孩。你要用这种心态去看他，他心情不稳定，一会说哎呀我很喜欢你我爱你，再过一会我讨厌你，不能认真啊。你要认真你就苦了，你知道什么呢？他不懂事，他喜怒无常啊，变化很大，那变化莫测。他用的是妄心嘛。他会随着境界转。他受到外面的刺激，他的心情就产生变化。所以他不是稳定的。不像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心是定的，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啊，所以他那个爱是永恒的，慈悲是永恒的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什么叫方便？很多人不懂啊，方是方法啊，也就是我慈悲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啊。现在人讲落实啊，你有方法。变是什么意思呢？变是变宜啊，换一句话说，最适合的方法。方法很多啊，对方最喜欢最容易接受的哦，这就是变异啊。我的方法是有啊，但是他不能接受啊，他不喜欢呢，那这就有方没有变。

所以方便是门呐。你的慈悲，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没有方便，就完全不能表达。慈悲，这个是我们在讲席里头常常说。大乘佛法里面讲慈悲，必定里面包括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少一个都不行。

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落实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方便呐！你让人真正生起欢喜心啊！

让人真正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呢？那么由此可知，世尊他给我们示现的，他教导我们的方便最高的原则，就是为人演说。特别着重在这个演，演是表演，你要做出来。换一句话说，先落实在自己身上啊，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不能落实在自己，哪来的方便呢？渡人先渡己，救人先救自己，总得要自己念念之中都要有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要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你自然就有这个行为。你没有这个念头，你的行为不可能起来。这就是佛心呐，这就是真心呐。妄心里头没有啊，妄心是自利，起心动念想自己的利益了。佛心真心，是想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利益。如果起心动念能像这样子，那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八个字怎么落实啊？起心动念都想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我怎样去帮助他们？你能有这个念头，你的福报就不可思议了。再加上有这个行为，你的福报很快就现前了。爱心，周边法界，善巧方便，满娑婆。爱别离、怨憎会的苦，自然就化解了。心量越小越苦。自私的人是最可怜的，自私的人最苦。现在苦，将来更苦。为什么说将来更苦呢？现在自私自利，他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损人，那果报不得了啊！不是说损人利己就没事了，后头有果报。你害人多么深，将来人家报复的时候，不是恰好，

啊，所以这个世间能不能住啊？说实在话，不能住。啊，为什么不能住呢？因为我们决定不能保证来生还能遇到佛法，来生还会觉悟，不能保证啊。啊，那来生遇不到佛法，又糊涂了，又随顺烦恼的时候，不晓得又造多少业，又做多少错事啊！啊，这样一来呢，自己就清楚就明白了。我们的前途啊，是每一况愈下了，一世不如一世啊！啊，往上提升呢很困难呐、啊，往下堕落很容易啊！啊，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真正能够有一点小觉悟，你就明了。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啊，活在世间好像很令人羡慕啊。死了以后，多半都是堕三途啊。啊，这个很多同学都晓得，堕三途苦啊。你看他在人间，啊，享人间的福报，他享了几年？如果你要细心观察呢，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想到。啊，居那么高的地位，拥有那么多财富，心里不自在呀。顾虑太多啊，患得患失。啊，一方面想着怎么样能保守住，怎么样能多赚一点。时时刻刻在操心呢，没有一天他能够一切放下，过一天清闲的生活，他没有啊。他落在哪里啊？啊，地位太高了，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了，下面人欺骗他了。事实真相不告诉他了，蒙蔽他了，这是自古以来就有。啊，有几个是明君，不受欺瞒的，那是文武大臣都欺骗他了。天下很太平，很好。人民受再大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他。他自己一无所知，以为自己一生太平天子。那么像这些地方都造了罪业。死后都有报应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诫我，他叫我不要去搞政治，一个观念错了，一个政策错了，多少人受害，

你要负因果责任。你能保证你一生不做错事吗？你这一生不害人吗？有许许多多伤害人是无意的，那有意的就更不得了了，那罪就更重了，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所以他指出我一条出路了，既然要发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他给我讲出家好啊，弘法利生，从事于讲经说法教学的工作，这个好。我喜欢读书，对，这个也是你的兴趣。他这样指导我，我才走这条路啊。我这条路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我相信他，为什么呢？他非常爱护我，他爱护我，我也尊敬他，依教奉行的，他指导我的不会是错路啊！所以一切苦，在世间人。很不容易摆脱，换句话，他没有办法摆脱，摆脱了，他就出离六道了。那么要想脱离，除佛法都不行呐。世间有一些宗教。他们最高的境界，天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法子超越六道。释迦牟尼佛才出世啊！释迦牟尼佛说实实在在话。他老人家身心清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如果有人能够帮助娑婆世界众生超越六道轮回，他决定不来。他来这干什么？没事做，有人做啊，他做得很好啊。真想超越六道轮回而没有办法，你说他要不要来？他不来不行啊，他不来就不慈悲了。六道里确实有不少人觉悟了，希求超越六道轮回。这是感呢，佛有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就来了。他来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为这个来的。这个是爱别离圆证会，我们要认识清楚，爱不可以贪念，这个怨一定要懂得化解。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研读易经的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易经。在正式的研读易经之前，我要先把研读易经呢有关的要了解的。这些各家的学说，也就是古人呢注解《易经》的这些方法，稍微先说一说。那么这个呢，有一本呢，叫做这个。专门呢解释这方面的，这些学说武学人过去写过一本呢，叫做《读易简说》。我们现在先把这《读易简说》做一个概括的，看一看，然后正式的。研究易经的话，那就方便多了。

那么首先需要了解的话，这个易经在儒家的经典里面啊，最早的一部经，儒家的经典，孔子整理之后，一共有五部经，叫五经。如果加上乐经呢，有音乐的乐了，加上乐经呢，有六经。那么乐经后来呢，已经是找不到了，只有五经。五经这个第一部经就是易经。易经原来啊就是个"一"字，后来啊才成为"经"。"一"字啊，这个"易经"啊是谁著作的呢？那就是在早期的伏羲氏创作的。讲到伏羲氏，就我们呢这个中国的历史来看，那是在三皇五帝的时代。那么这个在那个时候啊，一般的这个民间的还没有耕田这种这个事业还没有啊。伏羲氏啊，羲就是那个那些动物了。伏羲氏在当时叫一般人怎么样呢？养这些动物，那么在从事这个水里的这个渔业，那就是畜牧业了。在那个时代，历史学家把它称为渔猎的时代，鱼是在水里捕鱼，猎呢在山上打猎，打的这个野兽啊。作为这个日常的食物，可见呢，这个历史是很早了。再呢，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文字，那么没有文字，怎么能够著作这个《易经》呢？伏羲是那个时候。他呢，看这个上观天文，下面呢看这个大地上地理，天地之间万物，比如说有动物，有植物。有山有水，那么看见这个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物，观察的这些现象，再由这个现象观察到这个。现象呢，都有个本体。什么叫本体呢？那就是

一切的天地万物现象啊，都是变化，没有一个固定性的，就是万事无常，变化随时在变化，这叫万事无常，这叫现象。伏羲是从这个万事无常的现象观察观察它的本体，这个本体是不是那样随时在那变化，它是不变的，那么这就是万象呢，有一个本体，就是它这个体性。后来儒家讲的这个天命之谓性的性字，在佛家讲的这个真如本性的性字，这就是万象的本体。它从现象观察到本体，然后呢，知道天地间有变化的各种的这些现象，有那些不变的那种真理，就是本体，他都观察清楚。观察到本体的时候，本体是没有变化，没有生灭，生生灭灭的，那本体没有生灭，所以他这种观察到了之后，他自己明了了，万事无常，变化不定的，是给一般人呢很多的苦恼。那么要明了这个本体，这就解决那些无常的那些那些苦恼的问题。就我们人来讲，我们人感觉到生灭无常，最严重的问题，人人都会遭遇的问题，就是我们一个人从生下来，然后长成人，成了人以后，然后又是在逐渐逐渐衰老，老了以后怎么样呢？老了以后还有死的时候，这就是有生有老，这个当中还有生病，病是因为人的身体上不能够适应环境，所以他发生了很多病。所谓生老病死，人人都会遭遇这些生灭变化的苦恼。那么伏羲是观察到了个本体的话，本体上没有这些生老病死的这些苦恼问题，因此啊，他把这个观察到的真理要教导一般人。那时候没有文字，怎么用什么方法来教导呢？他就发明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后来他画卦的，画这个先开始画八卦，然后画这个64卦，

画八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两个符号，一横，这一横是连起来的，一笔下来写了一横，再有一横，这一横呢中间断了一下子，啊，比如说这两横啊，长度是相等的，一个。这个一横中间没有断的，与另外一横中间有断的，这两个符号都有代表，代表什么呢？中间没有断的呀，是代表阳，啊，太阳的阳啊。中间断了一下，就是阴，啊，这个阴阳的阴。那么这个就用阴阳这两个符号组合起来，两个符号画起来，再加一个符号，就三个，这就八卦的，就是一个卦，一共有啊，这三个符号把它组合，可以成为八个卦，叫做八卦，嗯。八卦每一卦这个每三画卦，把它重叠起来就是六画，这样合起来有64卦。这64卦就是叫做易，就是后来讲《易经》的这个易。这个易的时候。就是他发明阴阳两画这个符号啊，然后画成八卦，叠为64卦。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研究的《易经》。嗯，《易经》最早的时候就是伏羲氏著作这部经的话，没有文字啊，就是。两个基本的阴阳两个符号啊，化成八卦，化成64卦了。由这个八卦，那就不得了了。由这个符号代表啊，这个万象。天地万象，也代表，本体，那么因此啊，就有八卦以及64卦了，它叫我们，一般人从这个卦里面了解现象，了解本体，那么就能够啊解决这个天地万象的这个这些变动的所形成种种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么，讲到最后的那个生死的问题，那就要通过现象而明了这个本体，这个认识自己的本体。让自己的本体呀，发生作用，这就能解决世间任何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啊，明了个人自己的本体呀，易经的本体，这卦的本体呀，就是我们人人自己心中的本体。

了解心中这个本体，就是那就本体上没有生死，这生死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一部易经啊，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个文化，中国的学术，它是贯通了世间的学问，出世间的学问。这就孔夫子所讲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形而下学就是天地万物的现象，形而上学呢就是超越了，把天地万物的现象呢从这个现象而直接通达了这个那个形而上学，通达了本体。所以这部经是所以不是普通的学术，他就是讲这个所谓称为易经的经字，经字是永久是个真理，而且呢这个易经讲的是道，这个道啊就是它是最可贵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解决的呀那些生老病死的问题，能够解决世间那些生灭无常的问题。那么这部经开始既然是没有文字说明，那个的时候啊，佛系是传给谁呢？传给圣人。佛系是在历史研究历史的人讲，有的把它送为三皇，有的把它送在五帝。那么现在我们根据多数人的研究，三皇呢是天皇、地皇、人皇，五帝呢就是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再加尧帝、舜帝。那个五帝的其他的历史家解释的也不同，因为在三皇五帝时代呀，说五帝吧，从伏羲氏到尧舜这一个长久的时间，做帝王的不止这五位，还有很多，所以举出这几位啊，做个代表而已。所以那些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啊，都是以圣人传给圣人，就是用这个符号来传下来的。因此一代一代的传，传到后来，虽然这个后来有文字了，但是易经呢还没有文字说明的。那么传到夏朝的时候那个易经的名称叫做连山易，连就是连接的连呢，山就是山水的山，连山易。到了这个

殷朝就是归藏衣，归就是这个归归来的归，这个藏就是收藏的藏，归藏衣。到了周朝，周朝的时候还没到周武王伐纣的时候，那是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当时还不叫做文王，那个周家在西方啊是个小国家，就是姓周，叫周国。文王那时候是在殷纣王的时代，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诸侯国，诸侯有他的爵位的，公侯伯子男，这个五等爵。那个文王在那个时候啊是伯啊，叫西方的西伯，西伯昌啊，文王的名字叫昌啊，西伯昌。那么殷纣王这个时代，西伯昌在他是以王道来治国啊，赢得了天下很多国家的民心。后来殷纣王的这个王朝里面有一些帮助殷纣王的一些臣子，就跟殷纣王说了，现在那个西伯昌啊，他将来对于你这个这个王朝啊是不利的。因此啊，殷纣王就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了。囚禁在哪里呢？囚禁在游离。那么西伯昌就是在游离那个地方啊研究周易，那还不叫周易啊，研究这易经，研究易经还是这个还是符号啊。那么他的研究这个易经啊，跟前面的连山归藏不同的，连山这个易经啊排列的64卦排列的次序啊，还有归藏易的排列的次序，两者都不相同的。那么根据有一些研究易经的人就说了，连山易啊就是艮卦了，艮卦开头，那么归藏易是坤卦，64卦以坤卦做开头。到了西伯昌，也就是文王啊，他来研究周易啊，又重新排列，他是以乾卦开头，乾卦开头，后面呢排列的次序就跟以前都不相同的。这除了排列的不同，最重要的呢就是文王啊把这个64卦每一卦下面呢都用文字来解释。比如说乾卦，乾卦下面呢原来没有文字说明的，他用啊比如说乾元亨利贞，用这文字解释乾卦。那么一个卦有六画，

梅花呢叫做腰啊，六腰。那么这个牵挂一卦一个整体的一卦呢，叫做卦辞。往往用这个文字解释叫卦辞。在每一画，也就是没有下面呢，用文字记载的有词。这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一般称呼周公，有周公写的这个文字啊，放在这个有没有的下面，这叫有词。从这个以后，周易啊，他就不叫这个连山易，不叫归藏易了，叫做周易了。周易除了排列的次序跟以前不同，最重要的就是用文字解释这个卦，解释是有。我们现在研究的易经呢，就是研究周易。那么这个易经有文字说明了，应该好懂了，其实也不容易懂的。到了孔夫子的时候，孔夫子研究易经啊，从这个文字研究这个卦爻的这个符号，他这个研究之后啊，再加以注解。注解就是他怎么注解，一共写了十篇文章，这个十篇文章叫做十一，一就是天上那个鸟啊，飞啊，鸟一片什么飞呢？有两个翅膀，那个翅膀叫做翼。那个翅膀有翅膀才能飞得起来呀。孔子做的十篇文章啊，叫做十翼。由这个十翼解释易经的卦爻以及卦辞、爻辞。这就好懂了。以前呢，我们必须圣人才能够看懂这个易经。孔子做了这个十一啊，根据十一来研究，就可以一般这个读书人呢，也不是普通读书人呢，像孔夫子那些大弟子，经过孔夫子跟他一讲一教教导，他可以了解孔夫子门中啊那些弟子们，他会了解。但是就一般的读书人来讲，还要有老师来讲解。这个老师是什么呢？是孔子把这个易经的这个意思讲给他的弟子，他弟子明白了，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现在研究易经，我凭什么研究啊？凭历代那个讲解易经的人呢，注解易经的。

人呢、啊，这意见有很多著作啊。我们根据那些著作来研究易经。那么易经的著作从汉朝到唐朝、宋朝、明朝一直到清朝，注解的人多了，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时候，不能不看注解。看注解的话，注解的家各家有各家的注解，太多了。那我们研究的方法怎么样呢？参考各家的注解，以孔夫子的十一作为一个准则。那么就是首先呢，我们研究易经呢，先讲这个读易简说，用意是在这里。读易简说，那么这是现在有印出来有一本书，但是我在这里讲照这个书本子讲啊，那没什么大意思，因此啊就画了讲表，照讲表来讲，把这些讲表介绍给各位之后，我们大家在正式的研究啊易经啊，因为把前人那些注解，他们各家注解都有各家的学术的名词，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以至于研究这个艺术啊、文学这一类，每一种学术都有它的学术语啊，叫做术语啊。这个术语在《易经》里面讲，各家注解都有它的例子，义例，易经的例，解说易经的这个范例。我们把这个读易简说看过之后啊，对于各家注解易经他们所用自己的范例的话明白之后，那么大家看易经啊就方便多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讲表了。讲表是名称叫《读易简说讲表》，第一章讲表，这是名称叫做《易易名含三易》呀、啊，在这个《读易简说》里的题目。叫做易名三易，这个易经一个名称，名称就是易，它含有三种意义的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根据啊有一本书，各位可以看这个讲表，在旁边呢有一行字列出来了，叫做易为前作度。易为前作度里面开始就说孔

子曰：“义者义也，辩义也，不义也。”这是《前作度》里面开头就讲。因此，在义义名寒山义啊，就把这个三句话列出来：一个是义，一是辩义，一是不义。什么是义为？什么是前作度？那么这也啊，也需要解释。义是义境，为是为属啊，嗯，那儒家这些经典里面呢，经啊，经以外解释经的话，古时叫做为属。这个易经的为书呢，在什么时候啊出现的呢？根据清朝啊纪晓岚的他的看法。纪晓岚大家知道，这是很有学问的啊。秦朝编那个《四库全书》啊，要有总编辑啊，纪晓岚就是《四库全书》的总编辑啊。那么他在《易经》这一方面，编《易经》方面，在《易经》前面呢，做这个提要，在那里他就讲《易为》这本书啊，在战国时候，他是讲的秦朝以前呢，秦是秦始皇那个秦朝啊，秦朝以前易为就出现了，就有这部书了。那么可见呢，这部书啊很早了，因此他就说了唐朝人，唐朝以前的汉儒，比如说郑康成，就是郑玄，对于这个易经的纬书啊，都很重视的。郑康成，也就是郑玄，我们一般人称呼郑玄，这称呼郑康成啊，郑康成是他的号，是他字啊，郑玄是他名啊。我们为了尊敬啊古人呢，我们不称呼他的名字，称呼他的字，表示尊敬的意思。那么郑康成呢，把这个易为前作度啊，都有他的注解。易为前作度不好懂啊，一般人看不明白了，所以郑康成有注解的。到了唐朝，李鼎铸，李就是唐朝皇帝的家族，叫这个李世民那个李啊，鼎就是这个钟鼎的鼎啊，铸就是

天作的作，李天作啊，他这个把这个汉儒注解《易经》的这个，他把这搜集起来，叫做这个《周易集解》。那么他就引用意味引用的很多，可见这个意味千作多啊，很重要的一部解释《易经》的这部书。意味千作多一开始就讲，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唐朝，孔颖达，他这个在他的这个《周易正义》里面讲，《周易正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这个十三经注疏本子，《易经》呢，在十三经注疏本子里面呢。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的书就是注疏。孔颖达在这个《周易正义》里面就讲，郑康成啊，依据千作多里这三句话，郑康成就说了，一名而汉三易，这是郑玄讲的，也就是郑康成讲的。易这部经啊，一个名字就是一这个字，而含有三个意义的。三个意义是什么呢？郑康成就说，一个是易简，千作多本来就是一个易者易也，就是一个易字。郑康成把易字下面再加个简字，简单的简，就是易简。第二呢，有变易，变易跟千作多里讲的是一样的，没有加一个字。第三呢是不易，也是跟千作多里面讲的是一样。那么郑康成啊，根据千作多里讲这三句话了，他就把"一"字加上一个"简"字，其余都是一样。这叫一名而汉三易呀，这个题目的名称，三个一呀。我们下面就也，各位看那个讲表，就我一个一个的来研究了。先看这一，以郑康成解就是易简。我们现在就是根据意味千作多的讲，就是一。一是什么呢？一是德也。这也是根据千作多里自己解释。千作多里解释什么呢？易者，宜言其德也。宜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德了。讲这个德，接着就讲。解释，这个讲表里面“德”字下面呢，有个体字，这个“德”讲就是。

本体，这是意境的本体。意境的本体就是指的我们每个人的呀心人性，就是我们人的本体。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好，请看《感应篇》第75节，啊，也是两句：成微破懈，纵暴杀伤。这个也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仗势欺人。也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不知道啊，这些事情给众生结下了冤仇大恨。引起对方的强烈的报复，而这个报复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所以古圣先贤教人，在你有权力的时候，你有地位的时候，你有威势，你要懂得修福，要懂得积德。不应当成事去欺负别人。你看祸福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做宝坻知县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地位有权力，他利用他的权势做好事减租这一个举止，他本来要发心做10000件好事这一个举止受恩惠的人家不止10000人，

全县里面这些农民通通都受贿了。如果不懂这个道理，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造作的罪业，地狱的果报，我们从这个明显的例子就应当深深的省察了，深深的去思维，吉凶祸福啊，确实是在一念之间。我们也看到西方啊，有一些传说啊，说人的一生从出生下来起，就完全按照自己命运去走，一生绝不能改变。在古老的预言里面，我们也是这样看到的。好像依照剧本去演戏，那么我们要问，那个剧本是谁写的？是不是上帝写的呢？鬼神安排的呢？如果这是事实，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完全听别人摆布，听别人玩弄，这个话讲不通啊。所以有人来问我，西方这个说法根据什么？我说他这个说法了，跟《了凡四训》里面那个孔先生的讲法没有两样嘛。孔先生讲袁了凡一生命运都算定，而了凡先生从自己实际生活上去对比，果然不错。每年去考试，考中第几名，跟命里算的一样。每年所得的俸禄也跟命中所说的一样，一点都没错。这虚命论呐，人有没有命运？有。只有迷惑的人按照自己这个剧本去表演了。了凡先生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也佛如是吧。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剧本是谁写的呢？自己写的，前世所造的。这佛家讲业力牵引呐，这是真理。因果报应，佛说得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要想到你前世造的是什么业，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就是，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嘛。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要问我来生怎么样，你这一生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

是你的修因，因好果当然好。所以我们晓得过去迷惑颠倒，没有善知识教诲，错了。这一生很幸运遇到佛法，遇到经典，逐渐逐渐的我们明白了，觉悟了，痛改前非呀。迷的时候我们不知好歹啊，以为人人都是坏人啊，人人跟我都是敌对，一天到晚小心去防范。觉悟之后啊，知道了这个是自己的错误。日日是吉日，人人是好人。哪个人不好呢？我自己不好。我对人怀疑，我对人猜忌。我对事忧郁，对理迷惑，我自己不好啊。人哪有不好的？这一回头啊，就是学佛了。学佛就是学觉悟啊，学佛就是学做好人呐。迷惑的时候，起心动念呢，总是欺负别人，总是伤害别人。觉悟之后啊，我们才真正忏悔。从今而后啊，处处忍让、礼让啊。感应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下面呢，这是讲不知道爱惜无力，今天讲浪费资源啊，要给我们说这些故事。那么这个以上对人呢，下面这一段对物啊，所以诸位仔细去观察，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我们把它总归结，不外乎教我们怎么做人，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底下一段的再教给我们人与大自然，与这些万物如何相处。人与天地鬼神如何相处？天地鬼神决定不迷信。虽然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现在我们清楚，我们生活空间维次不一样。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他们可能生活在四度、五度、六度，或者是更高维次的空间，我们看不到他。高维次的，他能看到我们；低维次的，他看不到我们。所以古人常说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就是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呢，我们怎样跟他相处？
我们看不。

见，听不到，啊，接触不到，但是知道它存在。我们用真诚的心、恭敬的心礼敬他们呐，啊，平等的礼敬呐，不仅是礼敬，赞叹，啊，高维次。时空众生，他们的智慧福德高过我们，啊，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佛在六念里面教我们念天，啊，念佛、念法、念僧，这念三宝啊。啊，念天念界，啊，天修上品十善业道，天人修慈悲喜舍，啊，念天是念上品十善的，念慈悲喜舍，啊，念念当中要效法，要向他们学习，这是真正的尊敬啊，啊，礼敬赞叹啊，啊，以我们的修德回向供养啊，我们拿什么供养？我们自己修得很好，就是对他的供养啊。普贤菩萨讲，儒教修行就是供养，这个三种关系搞好了，很清楚，很明白，做得很圆满，天下太平，身心安乐，烦恼自然不生，智慧自然增长，活络而不为之啊？为什么要造作恶业啊？对待任何人感恩戴德啊，人有恩于我一餐饭的恩德，一天接待的恩德，终身不忘啊！啊，时时刻刻有图报之心，这样就好啊！别人侮辱我们、陷害我们，决定不要放在心上，把他忘得干干净净。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人人是好人，人人是佛菩萨啊！世出世间圣贤是这样教我们的啊，时时要懂得忍让啊，决定不可以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伤害别人，伤害万物啊！不但人不能伤害，树木花草都不可以伤害啊！这个是佛菩萨贤圣教我们做人之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不负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

好，请看《感应篇》第75节，啊，也是两句：成微破懈，纵暴杀伤。这个也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仗势欺人。也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不知道啊，这些事情给众生结下了冤仇大恨。引起对方的强烈的报复，而这个报复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所以古圣先贤教人，在你有权力的时候，你有地位的时候，你有威势，你要懂得修福啊，要懂得积德。啊，不应当啊，成事去欺负别人。啊，你看祸福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做宝坻知县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地位有权力，他利用他的权势做好事啊，减租啊，这一个举止，他本来要发心做10000件好事，啊，这一个举止，受恩惠的人家不止10000人呐，啊，全县里面这些农民，通通都受惠了。如果不懂这个道理，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造作的罪业，地狱的果报。我们从这个明显的例子，就应当深深的省察了，深深的去思维。吉凶祸福啊，确实是在一念之间。我们也看到西方啊，有一些传说啊，说人的一生从出生下来起，就完全按照自己命运去走，一生绝不能改变。啊，在古老的预言里面，我们也是这样看到的。

好像依照剧本去演戏。那么我们要问，那个剧本是谁写的？是不是上帝写的呢？鬼神安排的呢？如果这是事实，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完全听别人摆布，听别人玩弄，这个话讲不通啊！所以有人来问我，西方这个说法根据什么？我说他这个说法了，跟《了凡四训》里面那个孔先生的讲法没有两样嘛。孔先生讲袁了凡一生命运都算定，而了凡先生从自己实际生活上去对比，果然不错。每年去考试，考中第几名，跟命里算的一样。每年所得的俸禄也跟命中所说的一样，一点都没错。这虚命论呐，人有没有命运？有。只有迷惑的人按照自己这个剧本去表演了。了凡先生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也佛如是吗？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剧本是谁写的呢？自己写的，前世所造的。这佛家讲业力牵引呐，这是真理。因果报应，佛说得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要想到你前世造的是什么业，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就是，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嘛。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要问我来生怎么样，你这一生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你的修因。因好，果当然好。所以我们晓得，过去迷惑颠倒，没有善知识教诲，错了。这一生很幸运遇到佛法，遇到经典，逐渐逐渐的我们明白了，觉悟了，痛改前非呀。迷的时候我们不知好歹啊，以为人人都是坏人呐，人人跟我都是敌对，一天到晚小心去防范。觉悟之后啊，知道了这个是自己的错误。日日是吉日，人人是好人。哪个人不好呢？我自己不好，我对人怀疑，我对人猜忌，我对事忧郁，对理迷惑，我自己不好啊。人哪有不好的？这一回头啊，就是学佛了。
学佛就是学觉悟啊，学佛就是学做好人呐。啊，迷惑的时候，起心动念呢，总是欺负别人，总是伤害别人。啊，觉悟之后啊，我们才真正忏悔。啊，从今而后啊，处处忍让。礼让啊，感应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下面呢，这是讲不知道爱惜无力，今天讲浪费资源啊，要给我们说这些故事。啊，那么这个以上对人呢，下面这一段对物啊，所以诸位仔细去观察，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我们把它总归结，不外乎教我们怎么做人啊，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啊，底下一段的再教给我们人与大自然。与这些万物如何相处？啊，人与天地鬼神如何相处？啊，天地鬼神决定不迷信。啊，虽然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现在我们清楚。我们生活空间维次不一样啊，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啊，他们可能生活在四度、五度、六度，或者是更高维次的空间，我们看不到他。高维次的他能看到我们啊，低维次的呢，他看不到我们。就古人常说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就是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啊，我们怎样跟他相处啊，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啊，接触不到，但是知道他存在，我们用真诚的心，恭敬的心礼敬他们呐，啊，平等的礼敬呐，不仅是礼敬，赞叹，啊，高维次时空众生，他们的智慧福德。高过我们啊，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佛在六念里面教我们念天啊，念佛、念法、念僧，这念三宝啊啊，念天、念戒。天修上品十善业道，天人修慈悲喜舍啊，念天是念上品十善的，念慈悲喜舍啊，念念当中要效法，要向他们学习，这是真。

正的尊敬啊，啊，礼敬赞叹呐，啊，以我们的修德回向供养，啊，我们拿什么供养？我们自己修得很好，就是对他的供养。啊，普贤菩萨讲，儒教修行就是供养。啊，这个三种关系搞好了，啊，很清楚，很明白，做得很圆满，天下太平，身心安乐。烦恼自然不生，智慧自然增长，活络而不为之。啊，为什么要造作恶业？啊，对待任何人，感恩待德。啊，人有恩于我。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它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它，去拜它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

0: 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劳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搭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嗯，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玲，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应，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哦，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哦。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哦。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是

0: 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3: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啊，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啊，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啊，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啊，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啊，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它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保底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如果你

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施以后悔。

为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

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

0: 月十一日，师谈笑世纪，自在生息。世寿八十二岁，僧腊七十一年，师坐纲六年九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专贵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

0: 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言语，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

0: 我被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佛是什么时候？

0: 严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连
2: 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1: 在那开庭来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吧？

0: 前头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儿住住个，原上谁人，谁人留个，这一方法这是这真不是谁人，唱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0: 啊？还
2: 没呀、
0: 啊？
2: 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早没见，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0: 没见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

0: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3: 一
5: 般
4: 的
5: 不来个谁愿？
4: 然后是谁愿？这两开，这两开愿。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

0: 书法家见闲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闲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公。闲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闲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现在我现在说一下， 活着的眼福啊，我。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3: 不说。
4: 啊，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
1: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职，这职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5: 脚，
3: 不要指手画
5: 脚，
3: 自己说，手不要指，
5: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 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

0: 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罗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

0: 门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
4: 说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5: 婆婆念几十年，
4: 不会有。
3: 你行走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不正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 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

0: 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兄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学佛的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献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
2: 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4: 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生入缸法会。 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恭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 其事再来，莫设顽冥。今立誓愿，我佛正盟，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
5: 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战上帝书本时，他高兴备至。 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4: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 老法师能助世

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这个淫戒最后一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的总结啊，佛给我们讲，它有二生，就是两个生，一个是生生，一个是戒生。生生就是佛的身体，佛不在了。留下来给后人的就是舍利，所谓生生舍利。那另外一个就是戒身，戒就是佛传授的这个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给我们讲了一个比较就是生生跟戒生哪个比较重要佛讲了，我们建的这个七宝塔来供养佛的生生舍利。那么这个七宝塔有多高呢？到梵天，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一般特别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会看到这个宝塔。一般讲七层的宝塔，我们看起来呢，就相当的壮观。伟大了，那么他呢供奉佛的舍利，这个功德呢非常之大。那么盖了一个宝塔呢，到梵天这个形容盖的这个塔非常的高大庄严。当然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么佛给我们

讲啊，这个七宝塔，如果有人去亏损了，那么这个罪呢，啊，还是可以忏悔。罪尚有可悔。那么，如果亏无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啊。那么，这是做个比较了。你亏损佛的这个舍利宝塔啊，这个罪呢，还有可以忏悔的。那么，如果亏损佛制定这个戒身，其罪就无量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比较呢，这个亏损这个戒身的罪呢，那比亏损这个宝塔的罪呢，啊，那要严重的太多太多了。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受罪如一罗龙王。那么这个是给我们总结啊，开示境界不可亏坏啊，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为法身，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法身怎么证得呢？啊，从这个戒开始。这个戒呢是佛佛相传师师相授啊，古佛传今佛啊，今佛再传未来佛都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戒身如果亏损了，那么就是破坏如来法身了啊。破坏如来法身呢，那么就是我们自己无法证得这个法身啊，我们要证得这个法身呢，就产生障碍啊。法身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有的啊，那么要恢复，要先修戒啊。那如果不修这个戒，那我们恢复法身呢？就有障碍，那这个道理就在此地。那因此呢，比较起来呢，啊，你破坏如来这个戒身啊法身，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啊这个罪呢还要重。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啊，然犯戒之罪，既有重以坏塔。则持戒之福不由众于其他也啊。然就是虽然讲这个犯戒之罪啊，比破坏佛的舍利塔还要严重。那如果反过来讲，那持戒之福不由于众于其他，就是反过来讲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啊。那持戒的福报呢？那比你去起那个七宝塔的福报了，那当然啊，要更殊胜了。啊，意思就是这样。信佛弟子师之啊，这是偶益祖师劝勉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呢。那看到佛这个戒经上的开示的啊，我们要好好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思考啊，这个重点呢 啊也就是教导我们为佛弟子啊这个修学的基础啊，戒律啊非常之重要啊，这个意思就在此地啊，要我们重视。那么现在道场啊，讲经的道场还有，

还有蒋介的，啊，但是蒋介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啊，一般试验呢，啊，基本上都不讲了。那么经也不讲，戒也不讲，这样的道场呢，啊，我们就先不用谈了。啊，我们现在就只有讲经，不讲这个戒。那么这样的道场啊，要成就还是很困难。啊，除非像六祖那种上上根人。啊，一下顿悟顿证，啊，那个是非常稀有的啊，那我们一般人呢是做不到的，啊，一般人的修学呢，必定是通过戒定慧，啊，这样的学习，啊，这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这样修的。因此呢，啊，这个学经教的人也很多，啊，甚至呢讲经说法，但是呢，如果没有在戒学上下功夫，那么所讲的呢，也都变成佛学了，啊，都变成佛学，啊，自己没有办法呢证入那个境界。啊，变成佛学，啊，不是学佛，啊，那么怎么样叫学佛呢？啊，一定要有戒的基础，啊，你有真正发心来修戒、持戒，那这个就叫学佛，啊，如果这个不要了，啊，我们就直接来学经教，那个都变成佛学，啊，也会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呢自己入不了境界，啊，糊不住烦恼，断不了烦恼，啊，你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境界一现前呢，我们就跟着转了，被境界转，所以都变成佛学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学这个戒啊，我们也要务实啊，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啊，一下子要学很高的戒啊，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我们是肯定现前啊做不到的。那么我们佛门弟子啊，包括出家的同学都不例外啊，我们现前呢，能够把这个三规五戒呢修好了，啊，就不错了，啊，有了三规五戒的基础呢，那么进一步的再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你这个三规五戒都搞不懂，都做不到了，啊，你讲那么高的戒呢，那也都落空了，啊，所以我们学戒持戒呢，必定啊要很务实的，啊，不要悟一个虚名，啊，去受了大戒了，啊，受了菩萨戒了，但是呢，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啊，不管用，啊，为什么不管用呢？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呢，你没有三规五戒的基础。啊，所有的戒都是从三规五戒发展的，啊，那么三规五戒的基础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啊，十善业道建立在太上感应篇的基础，啊，太上感应篇建立在弟子规的基础，啊，那么弟子规呢，我们敬老教授这些年来呢在讲习当中不断的提起，啊，是基础的基础，啊，这些呢我们都要学习的，啊，因此，啊，这个讲习当中 啊我们也常常跟同学互相共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学习报告也跟同学提出《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那么他修学的这个顺序跟次第。《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在观经这个净业三福很明显的就是第一福。这三样经书呢是属于第一福。第一福是人天福。那么人天福是第一福也就是最基本的。那么第二福呢，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从三规一、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福了。第二福呢，是出世间二乘的福报。那么第三福才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个进入大圣佛法。那么佛给我们讲了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应当要修这个三福。为什么要修这个三福？因为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过去我们总有一个错误的概念，总以为这个断恶修善持戒，在我们修学念佛法门来讲算是助行，帮助的助行。但是我们仔细看《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净业三福呢，那佛呢，他并不是说这个是助因他是讲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这个三世诸佛呢，要修净业，这个三条是正因。正规的正确的修因那么最近我个人也深深体会到这段经文过去呢总觉得这个算是一种助行吧我们念佛才是正行，这个是助行助修帮助我们念佛的。但是看看经上讲的又不是讲助行它是讲正因那么这个提出来我们现在呢就特别的重视了特别的重视了。那么我们现在道场就是不讲戒四愿道场它不讲，那不讲呢，这个道场就没有办法修六合敬为什么没有办法修六合敬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总认为呢，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是对的我做这样做是对的，都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那现在呢凑在一起，你说合得来吗？那怎么合呢？要怎么合不可能每一个人烦恼习气就不一样，甚至不要说跟别人就是自己对自己呢，昨天的烦恼跟今天烦恼又不一样自己跟自己都合不来了，还能跟别人合得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六合敬，第一个见合

第二个，聚合，啊，见合同解，聚合同修，啊，那么你这个见呢，要建立在聚合同修这个基础上，啊，大家有这个共识，有这个认知，就是见，啊，大家知道哦，这个是应该怎么做，那么你有聚合同修呢，那么后面呢，那四个合呢，才能做到。为什么呢？啊，因为戒它是一个标准，啊，那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一样呢，那大家呢，往这个标准靠，啊，比如说这个戒呢，它是这个中心点，这是一个标准。那我们众生呢，哦，这个四面八方啊，每一个人的烦恼习气都不一样，方向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以这个标准来修，大家往这个标准靠近，啊，那么。大家呢，都达到这个中心点标准了，那不就合了吗？啊，如果你没有个中心思想这个标准，那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怎么合呢？那永远合不来。啊，永远合不来。因此呢，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一个道场啊，你看看他这个道风邪风能不能建立起来呢？就完全看他有没有戒啊，他这个道场啊，重视不重视？啊，如果这个道场不重视，那这个道场我们肯定呢，那也是搞佛学的啦，啊，也是搞佛学的。啊，那么念佛的人很多，念得很用功啊。你不修这个三福，这个往生还是靠不住。啊，不是说我念佛我就能往生了，啊，是没有错啊。但是你怎么念的？啊，你那个心行跟佛菩萨相应不相应？啊，关键呢，啊，在相应。啊，你不相应，那你念还是不能往生啊。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为什么呢？你的心跟佛的心呢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不接受佛的教导啊。佛教我们要修的，我们偏不干啊，偏不修啊。佛教我们修这个净业三福嘛，我们偏偏不要啊，我们拒绝。那你说这样念佛能往生吗？啊，佛为什么？啊，要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三福，啊，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16观法，前面就先跟他讲这个三福，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明显啊，就是告诉我们，你没有前面这个三福的基础呢，后面那个16观你修不起来，你就没有办法修。那这个意思不就很明显了吗？所以我们要重视啊这个戒学啊。那么戒学呢，这个第二福一定涵盖第一福啊。比如说三规五戒呢，它是第二福的，那么它一定涵盖呢前面第一福啊。好像呢，你这个楼房啊有三层，第二层呢，啊，有第二层，一定有下面第一层。啊，这是一定的啊。那么你有第三层，一定有下面第二层、第一层。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啊，也不断提起啊，与诸位同学呢，共勉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这样我们修学呢，才不会迷失的方向，这一生呢，学习呢，才有一个结果。那么淫戒的经文呢，到这里是圆满了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后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也非常。

慈悲啊，啊，引用一些善书典籍呢，给我们讲出了几个公案啊，以及修学这个降伏这个淫心的一些经典方法啊，那么提供给我们同学呢啊，大家来参考啊，这些资料呢也非常宝贵。因为淫戒这一条呢，在我们众生来讲呢，是很难持的，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开放性的时代，大家听到要戒这个，就很不愿意去听，也很不愿意去面对，也很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呢，非常的炽盛。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也讲啊，末法时期佛弟子呢，不要修不净观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佛弟子呢，他不喜欢修不净观啊。为什么不喜欢呢？啊，因为迷得太深了，迷得太深了。那么我们想这生有成就啊，这个不能不讲，不能不学啊。啊，我们下面呢，来看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寿康宝鉴》啊，里面呢有一段公案啊，就是古时候的公案。这个《寿康宝鉴》呢，原来这个名称叫不可录啊，不可以的不可录，就是记录的录啊。后来印光祖师呢也非常慈悲啊，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啊，这个淫戒犯得最严重啊，因此呢，寿康宝鉴这个名称是印光祖师给他改了啊，原来叫不可录，古时候叫不可录，印祖给他改成《寿康宝鉴》，所以在这个书，印祖也有序文，也特别呢推荐了这本书。那么这个戒这个淫戒呢，对我们身体还有这个自己的福报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啊，身体健康，福报增长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寿康宝鉴》啊，这个公案：余杭陈医生啊，这个余杭啊，在杭州啊，杭州地区呢有个地区叫余杭啊，现在这个地名好像还是用这个啊，余杭。那么这是古时候的事情啊。有个医生呢，姓陈，有贫人病危啊，陈自知权益，亦不择求报酬。那么这个是说，这个陈医生呢，他很有医德啊。古时候当医生跟教书的呢，都是属于义务花心的啊，就像我们佛门里面讲的。花心的啊，花心呢，他就是啊，不要有任何条件的啊，义务的去帮助人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医生呢，医药啊，这个诊断费是随便人家给的啊，跟教书的一样啊，你家庭呢过得去呢，那么你就多给一点。啊，那么比较经济比较差的啊，你就少给一点。那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呢，啊，那这个医生啊，教书的还要免费的为他们服务，啊，甚至还要倒贴医药费呢，啊，去供养这些贫人，因为他没有钱去买药嘛。啊，那么你。

能做得到呢，你就要去供养他了。这个陈医生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也是很有医德的人啊。贫人变危啊，他的病很危险。那么这个陈医生呢，也不因为他是贫人啊，那没有钱呐、啊，给他赚，他就不给他治了，啊，还是给他治，给他病啊治好了，亦不择求报酬，这点非常难得啊。那么他也不要求呢，啊，他要对他什么样的报答，都完全没有。那么这个是真正标准的医德啊，做医生呢有医德呢，那么积功累德啊，他将来会享受大福报。那反过来看，我们现在医生呢，啊，都是商医，啊，做生意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赚钱的，啊，他不能亏本的。啊，以商业行为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这个病人就要遭殃了啊，推销这个药物啊，劝大家尽量买药啊，大家多买，他才有钱赚。那么这个买药的人，他是不是适合用这个药呢？有没有副作用呢？啊，他就不讲了，他就不管了，啊，甚至编一些话呢，去骗人，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那么这个陈医生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啊，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啊，那么把这个病人呢治好了，后曾因避雨过其家，其姑令户半数。以报恩，互为为啊。那么后就是啊，以后有一天呢，啊，这个陈医生呢，经过这个贫人他们家门口，刚好下大雨啊，那么就到他们家里去避雨啊，雨下得很大。那么那一天晚上呢，啊，就在他们家借住一个晚上。啊，这个在以前这个时代呢，啊，这个露宿不方便啊，这个一般的人家提供给人家住宿，这个是常有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呢，到我外婆家呢，啊，那个乡下啊，有些人住在这个深山里面的，那么走到我外婆家呢，已经很晚了，啊，上山不方便了，啊，那么就临时啊，啊，就是。借住一个晚上，啊，这个在以前呢，啊，这个人心呢，啊，很厚道啊，这个都很方便，啊，那现在呢，恐怕就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情况了。那么住在他家呢，啊，那么这个当然这个贫人呢，啊，给这个医生病治好了，也非常感恩啊，那么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呢。去回报，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呢，到他们家来，啊，那么这个贫人的一个太太，啊，那么姑呢就是他的婆婆，啊，就让他这个媳妇呢，就给他媳妇讲啊，说你先生呢这个病啊，就这个陈医生治好的，那么你今天刚好来我们家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报答啊，你。晚上就陪他睡一个晚上啊，啊，报答他的恩德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做媳妇的呢，啊，对这个公公婆婆呢，啊，都是很孝顺啊，所以就不敢违抗了啊，互为为啊，就是他不敢违背。夜深就知啊，那么到夜深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陈医生了。啊，到他房间去，啊，说君救妾夫此孤意，那我晚上来找你呢，是因为呢你救我的丈夫，啊，那么来这里的意思呢，是我婆婆的意思，啊，
陈建富少。

美易心动，随力自知。这个陈医生呢，啊，这个深更半夜呀，看到这个少妇呢，啊，也非常美丽，啊，那看着呢也心动了，但是呢，古人呢都有接受这个伦理道德这个教育，啊，那么他就随时啊，他那起了个念头啊，哎，这个不可以，啊，不合乎礼节的。啊，随力自知，就是他就给他自己控制自己，啊，这种起心动念，啊，至于曰呢不可，啊，自己对自己讲不可以，啊，那妇强之，啊，那么这个他家这个媳妇呢，啊，接受他婆婆的命令，啊，那么就啊要完成这个任务啊，那么就很勉强啊，要求这个陈医生啊跟他一起睡啊。那么这个陈医生呢，陈连夜不可不可啊，他一直对自己讲不可以不可以啊，坐以待旦。那天晚上他都不敢睡觉了啊，坐到天亮啊。那他这个媳妇呢，也跟他僵持到天亮。最后饥不自止，最后呢几乎快没有办法保持了啊，到最后的关头他又大呼呢，不可遏制最难。那么到天亮了啊，他就赶快离开了啊，就回去了。而后陈有子应试，主事官弃其文，呼文呼曰不可。那么这个陈医生呢，有个儿子呢，到京城去考试，那么这个主考的考试官呢，看到他这个文章啊不可取，啊，这不及格了，就把他抛弃，啊，不录取。那这个考试官呢，忽然耳朵旁边呢听到呢，啊，有人跟他讲不可，啊。那么到了晚上呢，挑灯护夜。啊，能敢乃敢无可取处，再弃之。啊，他说不可，这个白天呢听到这个声音跟他讲不可，这个到底他这个心里也觉得怪怪的啊。到晚上呢再把他这个文章拿来看看，怎么看呢，这个文章都是不好啊。所以晚上呢挑这个灯再查阅他的文章，也是没有可取之处，再把它丢弃到一边。这个时候呢，他又听到了连声呼曰不可不可，啊，这听到两声不可了，啊，白天听到一声，啊，晚上，啊，听到两声，啊，那么听到这个声音，他又再把它拿起来看，啊，因知户家祥业实未达标准，最后决意弃之。最后呢决定，啊，不要了，啊，这个确定不要了啊，要把它放弃了啊。忽闻大夫曰不可遏制最难，连声不已啊。忽闻就是最后他决定要这个文章啊不录取了，忽然呢，啊，听到呢大叫啊，这个声音说不可遏制最难啊。那么这个连声大叫呢，不是讲一声啊，啊，就得连声，就是连续好几声啊。那么这个考试官呢，啊，古时候的古人呢，他们都相信因果啊。这个做官的人啊，啊，都是有道德学问的啊。那么知道呢，哎，这个事情呢，啊，不寻常啊，知道呢，这个人呢，他的祖宗啊，必有因德所应，啊，知道呢他必定有因德啊庇应他这个子孙啊，啊，不然不可能这样的啊，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啊，因录取之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主考官啊，啊，就
就把他录取了。傍后遭问原因，其子亦不解何故。傍后就是发棒之后呢，这个主事官呢、就是考试官呢，就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来问，是什么原因呢？他原来是不想录取他的这个文章的，但是呢，都听到耳朵旁边呢，有人跟他讲不可不可，到最后给他讲不可遏制最难。问他呢，到底你有做了什么好事呢？其子亦不解何故。这陈医生的儿子呢，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他也莫名其妙。那么这个考试官问他这个原因呢，他也不知道。但是呢，是给他录取了。归告父，那回家之后就把这个事情呢，报告给他父亲知道。父曰，他的父亲就跟他讲，此我壮年事也，不意天之报我其后如此。那么他的父亲就给他讲，这个是我壮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 你还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现在没有想到不意就是这个天竟然报答我这么丰厚。我的儿子原来呢不能考上的，现在呢居然让他考上了。那么他儿子呢才知道这个原因。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呢传出来那么后人呢当时的人把他记录下来传给后人。作为一个典范。那么下面讲这个广化老老师有按照这个公案那么他有个评论案美色当前，生理冲动，人所难免。而现今社会到处皆有诱惑之坑，是祸是福，亦凭个人之能否遵从礼法，立刻其邪，为己为子孙，可不胜乎？那么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再给我们提醒。是美色当前这个生理冲动人所难免。特别是年轻力壮的。那么身体很好的。那么这个人就很难避免。但现在这个社会呢到处都有诱惑之坑。就是诱惑唯恐你不起心动念。那么你起心动念呢还怕你起得不够。所以现在这个电脑啦杂志啦什么就是尽量鼓励你去造这个恶业的。让你这个六根所接触的通通是诱惑。那么这个诱惑呢摆在我们眼前啦。我们不受诱惑那就是福了。我们增长福报了。我们受了诱惑了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灾跟祸。所以广老在这里讲是祸是福亦凭个人之能否遵从礼法立刻其邪。能不能遵守这个礼这个法。克除努力用功克除我们这个邪念这个是为自己为子孙不可以不谨慎特别我们现前这个社会那么下面呢这个广老再给我们注这个欲界言行虚浮淫心淫心若浮便不患淫了
知入三种降伏迎新之法。

以供初学参考。那么它后面两条有摘录自这个《玉海回广》啊，就是《安世全书》的啊。那么第一段呢，啊，这里是举出《法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众生多疑云意，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啊，那么这个是，普门品里面讲的，啊，普门品讲这个贪嗔痴，啊，这个欲就是贪欲，啊，那么以这个淫欲做一个代表，啊，多淫众生若遇淫境现前，啊，淫心冲动，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啊，如在目前生惭愧心，啊，合掌恭敬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观想菩萨呢，以甘露水灌我身心，啊，那么我此一火化为清凉啊，这样啊，三业自成。心念观音菩萨的慈悲力量，口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耳朵听闻观音菩萨的慈音，必有奇妙的感应。那么这个是非常灵感的，那么关键呢在自心，那么真心的，真心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是我们这个在《法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关键呢，要在一心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就可以离这个欲了啊。这个也是属于念佛法门啊，因此这个。在佛在经上啊，很多大乘经典都劝众生啊，有苦难啊，有急难啊，那么要自心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菩萨呢就会帮助加持啊，帮助我们解脱现前的灾难困难。只要一心啊，自心恭敬的称念啊，求菩萨加持啊，一定啊有感应啊，所谓众生有感啊，活菩萨他就会有应，这个感应呢啊是一定有的。那么这个感应呢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啊，明感显应。敏感敏应，一定有应啊，显感显应啊，我们很明显的去求啊，这个是显感。那菩萨呢，也很明显的给我们回应啊，我们也看到了啊，或者听到了、接触到了啊，很明显的啊，这是显感显应啊。第二类呢，显感明应。我们很明显的去求去感，但是呢，这个应呢不明显，明就是暗中的帮助，啊，让你不知不觉的得到了加持帮助，啊，这是显感明应，啊，那么另外一类呢，明感显应，啊，自己没有很明显去求，哎，菩萨呢很明显的应，啊，自己在内心呢。微微起了一个念头啊，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的感啊，但是菩萨的应呢确实非常明显，这一类叫明感显应啊。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明感明应啊，自己也没有很明显去感，那菩萨呢也是没有很明显的应

那么总是有感应啊，有感必有应啊。这个感应的道理啊，就像敲这个钟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那个声音出来就叫应啊。那么你大力敲呢，它回应的音声就大声啊；你小力的敲呢，它回应的音声就小啊。你只要去敲，它一定有声音回应。那么这个应的大小呢，关键在我们感的这一方面。啊，你感这个大啊，那么它回应就大啊；你感小，它回应就小。啊，那么这个是劝我们念观音菩萨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啊。那么这个法门呢，都属于念佛法门。佛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呢，啊，都有劝我们要兼念呐、啊、观音菩萨，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啊，也常常劝人念佛之外呢，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灾难很多的时代，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那么遇到有缘的人，我们要劝他念观音，特别还没有学佛的人呢、啊，劝他念观音求消灾免难，啊，这个一般社会大众啊比较容易接受，啊，你劝他念佛，他未必肯接受，啊，如果他过去是有深厚的善根，他会接受，啊，如果还没有深厚的善根，你劝他念阿弥陀佛呢，啊，他以为你叫他赶快去死。他不愿意念了，但是念观音呢，啊，求现在呢，消灾免难，啊，家庭平安，身体健康，哦，这个大家都很需要的，啊，这个大家呢就很容易接受了，啊，所以对于还没有深入佛法的人呢、啊，我们先劝他念观音。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劝当时啊念佛的同修，也是劝我们啊，说如果你一天定一万声佛号，念阿弥陀佛念一万句，那么另外呢，就再念五千句的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给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啊。如果你念一千声阿弥陀佛呢？那么你就念五百声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苦难众生，啊，就是根据我们每天定课多少，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圣号是阿弥陀佛的一半，啊，这个祖师在文钞呢也劝过我们念佛同修啊，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灾难特别多的时代啊，啊，要兼念观音。啊，那么当然啊，有的同学讲啊，这个他要念这个阿弥陀佛啊，啊，当然也可以啊。但阿弥陀佛能见往生，当然也能帮助消灾啊。但是我们对一般人啊，对大众呢，这个观音啊，大家比较能接受啊。啊，这个。这里是举出这个普门品啊，那么有这么一段经文啊，这是我们降伏这个淫力的啊。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观想视觉观啊，这是采取这个安世全书的啊，安世全书里面呢、啊、有这个视觉观啊，就是。你要常常提起这四种观想。那么在我们还没有修这个观想啊，这个戒要先修啊，然后跟这个修观啊可以同步啊，所以这个视觉观呢，它是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韩雪集》里面。给我们开示

啊，这个5年学戒啊，不是只有在戒相上啊，而且呢，还要懂得修四念处。这个戒呢，它的精神就在四念处。你有修四念处再修这个戒呢，就能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如果你修戒不修四念处，那只能得人天福报。但是我们修戒的目的是要断烦恼、出三界的。所以这个5年学戒呢，不是只有学这个戒，的条文戒相，还要修这个观想，这个就是我们修戒的目的。持戒的目的。那么我们身口持戒那么心呢、修观想，叫身口意三业这样来搭配修行。那么身怎么修呢？在我们佛门里面这个就是你在饮食上在睡眠上，在整个环境上要戒，就是一个防患，预防。比如说年轻人呢，他这个身体太好了，那么古人讲了一句话，饱暖思淫欲吃得很好，穿得很暖，他没事干他就胡思乱想，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没得吃。冻得受不了，那么就升起偷盗之心。这是古人讲的两句话。那么我们修道人呢，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就必须要克制在生活上的，不要太过分，不要吃得太营养太好。所以佛在经上也讲，比丘常带三分病。没病呢，贪欲就容易生了。因此佛规定这个出家众一天吃一餐。那吃的都不是很营养，那这个你就不会营养过剩了。所以这个生理冲动是怎么冲动？吃的太好了，吃的太营养了。你那吃的不太营养的，就不会了。那么常常有三分病，你就没有心情去想那些了嘛。常常这里痛那里痛，你还有心情去想盈利嘛？就没心情了。所以这样才能够降伏这个淫念。如果我身体很健康，我吃的又很营养，睡眠又睡得特别长，那不起淫念才怪。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身去调节，所以佛讲这个过午不食吃一餐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不但吃三餐，还要再吃点心，吃这个还要讲究什么比较营养。所以藕益祖师在这个《含血集》里面讲，这个饮食是淫欲的第一个正上缘。饮食是淫欲的第一个增长源。所以佛制这个戒呢，都有它的道理。那为什么要限制？所以年轻人体力好呢，这些要减少，减少之后那么他能够调节这个身心，再来修这个观想，就比较容易了。如果你一天到晚这个身体好得不得了，这个淫心。这个这么炽盛，你这个关怎么关也关不起来，所以从这个身，去调这个身，然后再来调这个心，这是我们修观想之前呢，一个先决条件，当然这个身体呢也不能说病的都不行了，这个都。

爬都爬不起来了啊。当然这个也没办法做惯啊，就是刚好啊，你可以支持体力啊，不要过剩。那么这样啊，修行啊就比较好修行。现在为什么？

他不懂得修，啊，那修到最后呢，都会偏差掉，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下一次呢，再来跟大家学习这个观想啊这一方面的。啊，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医报里头啊，讲到七国众生，无有。

受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众苦里面，第一类苦苦，苦苦里面有八种：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这个七种啊，是苦的果报。后面这一种啊，是总说。这苦究竟从哪里来的？佛给我们讲的无因之生啊，无因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我们这个身呢，这个身体啊，物质的这一部分呢，属于色啊，色法。受想行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啊，所有一切的动物，我们讲有情众生，都是五阴身呐。换一句话说呢，这个生命啊，是由精神跟物质组合的啊，物质是肉体啊，所以他要承受生老病死。精神呢，这个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也都要承受啊，想行。受想行识，识是一切苦的亲因缘。佛法里面讲，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着习气种子。这个种子是一切苦乐的清因缘，想行是所缘缘，是无间缘，受是果报。受什么？你感受啊，受苦受乐。你造作有善因善缘，你就有乐受。如果造作的是恶因恶缘，那你感受的是苦受。三界都逃不出这一个定律。这个道理，我们凡夫实实在在说，不知道啊，哪里晓得世间有这种事情？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说出人生的真相啊！啊，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了，我们这就有救了。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一切众生啊，无论到哪一道去受生，都有因缘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在佛法里叫引业啊，业力做主宰，自己做不了主啊。业力牵着你走，这个事情一定要懂得。佛菩萨不能给我们做主，上帝阎罗王也不能给我们做主啊！谁做主宰？主宰呢？业力做主宰。业力牵着我们走啊，啊，你到人道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力呢？佛告诉我们，你过去生中啊，曾经修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这个业力呀，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啊。那到天道呢？天道是上品十善，还要有四无量心，要慈悲喜舍啊。修上品十善呢，这个业力呀，会牵引你到欲界天。那么下面三恶道，贪心，贪而无厌，这个业力啊，引导你到恶鬼道，啊，鬼贪呐、啊，嗔恚心，引导你到地狱道，啊，愚痴引导你到畜生道。这是讲引业啊，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到这一道来了之后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将近70亿的人啊，这些人到这个地球上来都得了人身，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啊都是修五戒十善啊，这一生到人生得到人生了，但是得到人生之后，在这一生当中有享受荣华富贵啊，有一生呢受苦受难，贫穷下贱啊，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呢？佛说这个是满业啊，这个业两种啊，一种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投胎啊，满业呢是你在这一道的生活状况，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佛法讲的你过去修福造业修福里头最重要的是布施啊，所以布施不吃亏啊。你过去生中常常喜欢修财布施，你在这一生当中的财富啊。换一句话说，你的物质生活一定能过得很好。啊，不见得你有聪明智慧，

这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啊，这发大财的企业家，甚至于他连中学都没念过，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他拥有10,000家财。这佛在经上讲啊，过去生中修福没有修慧，也就是说，修财布施啊，不知道修法布施。有财富没有聪明智慧。第二种人呢，有高度的聪明智慧，没有财富。物质生活相当艰难我见过很多教授方东美先生、胡秋原先生真的聪明绝顶有大智慧但是没有财，大部的这个整套的书啊，没有钱买呀。靠着教书过日子，一生当教授，每个月拿一点这个薪水，钟点费，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过去生中偏在法布施，忽略了财布施，所以佛教给我们两种布施都要认真的修修福又修慧呀，你的果报才圆满。佛慧双修，福是财布施，慧是法布施。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无微不至。怜悯苦难众生，随时能够帮助苦难众生，国报的健康长寿。如果你能够在经典里面把这些道理参透了，然后你冷静观察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你自己就知道这一生应该怎样做。学佛了，你看看佛，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皈依佛二足尊二是两桩事情哪两桩佛跟慧，足是满足，就是圆满，佛是智慧佛德两种圆满尊是尊敬、尊重、尊贵。要是跟世出世间一切人来相比，比这个佛慧，佛是第一，没有人能比得上佛。所以佛慧二足。

无尊呐、啊。佛是无量劫来修福修慧呀、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教学，我们在经上好像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用大批财物来布施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嘛，全部财产就3亿一拨了，手上不拿金钱啊，每一天托钵，人家供养就是一钵饭啊，没有供养财物的呀。佛没有修财布施啊。你要这样看呢，你看错了。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啊。这个钱财啊，身外之物啊，外财啊。我们现在讲到财布施啊，大家都以为是外财，没有想到内财，内财是身体啊。身体是内财啊，我们今天讲的义工啊，我们为人服务。不求报酬啊，完全是义务，这是用什么？用我们身来布施，用我的体力，用我的时间啊，这叫内财。内财布施所得的福比外财还要大。啊，外财你有钱布施一点真的无所谓呀。这个你没有去操心呢、啊、没有去劳力了。啊，所以操心劳力啊是属于内财布施，财布施啊。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天天教学。教学讲经说法，那个内容是法啊，身体为大众表演，做给人看啊，口为大众啊详细解释说明啊，这个教学里面三种布施具足啊，财布施、内财布施。所表演的一举一动都是启发众生觉悟啊，言语之中字字句句全是发布施，劝大家断我修善，劝大家破迷开悟，这个里头就无微不施啊。佛一生教化众生，没有收人家的学费呀、啊。啊，没有要求别人供养啊。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所以这样修福。修慧修长寿啊，通通都得到啊。

不知道修三种布施，所以命里头缺财，缺智慧，而且还有短命的果报，短命果报是怎么来的呢？佛在经上常说，杀生害命呐。所以这个五戒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不杀生，不杀得健康长寿，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不盗得大富啊。不淫得端庄啊，相貌庄严呐。不饮酒得智慧，不迷惑，不颠倒啊，不妄语得信实啊。你的话有很多人能够相信的，能够跟你学。每一个修学的科目，都有殊胜的果报。凡夫不懂这个道理，不晓得事实真相，迷惑颠倒。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善种子不起现行，恶种子起现行。为什么呢？遇到缘了，你的念头不善，想啊，你的行为不善，你怎么能有乐受呢？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的受一定苦啊。没有乐，无因之甚苦啊！身心烦恼逼迫你现在人讲给你压力这苦苦。第二大类呀，坏苦。佛给你提出来警告。也许你这个满业不错，过去生中修了一点善业，你现在在这一生当中有地位，有权力，有权势有财富，你得满意好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古人讲的“乐极生悲”呀？乐很难保持不久住故这乐是坏苦怎么呢？到乐过了头了，乐产生了变化了，苦就来了我们常讲乐极生悲呀。古人说得好，说得也多，但是一般人没有听进去。

没有在意。常常大意疏忽，在享乐的时候造作恶业，不说别的，世间人以什么为乐呢？总是以财、色、名、食、睡，而这个里头。最容易起这个贪心的，一个是色欲，一个是食欲，好吃啊。那么好吃就免不了杀生了。你杀害的这些众生，吃他的肉，当时觉得很乐。你有没有想到将来要还债呢？佛在经典上讲的，讲的是真话了。人死为养，养死为人。互相吞啖，冤冤相报啊！这只羊，它是不善的业，遇到不善的缘了，都在畜生身。今天遇到你了，你吃它，它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现在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两句话误导了一切众生。说这个话的人。他要背因果责任呐！这两句话是错误的。如果照这两句话去做，你要晓得后头还有两句，你就不知道了。后面是哪两句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要把四句都念下来，你的警觉性就提高了。

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教化众生，他非常重视因果报应。讲因果报应，他总是会提到《安世全书》。讲因果报应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其实他介绍的劝人一定要读的《感应篇汇编》，

啊，他劝人读这两本书啊。因果报应的事情千真万确啊！你只要冷静观察，都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在实现。一些人迷惑颠倒啊，他看不出来。非常可怕，非常恐怖。啊，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他有大福报，有大权势，他想不想呢？他不想啊，这个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范仲淹先生，宋朝时候人，宰相啊，做过元帅呀。真的是出将入相，大富大贵呀！啊，家里面日常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把他的钱财。养活贫穷困苦的人家300多家了，这今天讲的是慈善事业，他做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了凡先生做了保底知县了，这收入比较丰富了。生活也是很节俭，把多余的财力的时候，布施给穷人。我们在那看到一桩事情，啊，冬天，他太太给他儿子缝棉衣，啊，你看，你自己做啊，不是拿到外头给别人做啊，都为了要省一点钱嘛。啊，看到是用棉花做棉衣，了凡先生讲，我们家里丝棉很多，你为什么不用丝棉，用棉花了？太太说，丝棉卖掉了，丝棉贵，棉花便宜。啊，我把丝棉卖掉，买棉花可以多做几件。啊，儿子有的穿，还有穷人也能给人家穿。你看看他存的是什么心？念念想到啊，世间苦人多啊！啊，念念总是想帮助这些人啊，这个心了不起啊！帮助别人不求回报啊！啊，你帮助这些穷人，穷人还有说还能报答你吗？不可能嘛！不求回报的，积大福德了。时时刻刻，念念呢，都为世间苦人想。

在从前读书明理觉悟的人无不如是啊。所以范家范仲淹先生一生积得有大福德，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到今天那家庭都不错啊。苏州人呢，

印光大师一生，最尊敬的孔老夫子，其次的就是范仲淹。讲经说法常常提到啊，那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啊。

今天我们明了，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读书啊，最大的善事呢，讲学啊，读圣贤书，传圣贤之道，这是世间第一等的事业，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但是这个缘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认识清楚。真正清楚明了，你会跟古人一样啊，认真努力，勇猛精进，你不会放松啊！认真读书，要写札记。这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成绩札记里面这个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揭露经典里面重要的句子经典太多太长不容易记，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句子写在笔记本里面的时候把它念熟第二个是心得感想，你天天只要记这三样东西经年累月认真努力去做，三五年你就变样子了，不一样就跟在学校里头读书一样，要写笔记，要写报告大学里头要写论文

你在真干呢！你要不是这样干法，天天听，听了多少年，什么都不知道。这一边听进去，那一边跑掉了。

所以日久天长啊，是一无所获，还不如老实念佛。诸位想想，是不是呢？不真在学习上下功夫啊，那你就老实念佛，专修敬业，成就也不可思议啊。世尊给我们提出坏苦，是给我们很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就是经典里面常常所说的世间无常，过途为脆也。常常想到尘诸坏空啊，现在人家这是自然的定律啊。第三种行苦啊，行是什么呢？非苦非乐啊，非苦非乐，好事情啊。啊，为什么说到苦呢？他不能吃酒。心牵牛骨啊，不能永远保持，那就苦了。欲界这些苦通通具足，如果你修禅定，修四无量心，你升到色界天了，四禅天。四禅天里头苦苦没有了，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冤憎会、五蕴炽盛没有了。他的欲断了没有呢？给诸位说，欲没有断，没有断何以立欲了呢？他是定功把他扶住了，他不会起作用。禅定功深啊，色界天人有色相，有身体，他不需要饮食啊，所以财色名食睡他都没有了，他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他的福报很大，他有宫殿，没有苦苦啊，但是怎么样，有坏苦啊。什么时候坏苦呢？到他寿命快要尽了，他的身体产生变化了，他居这个环境也产生变化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苦了啊。在一般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有苦，那真落啊。色界天人化身啊，没有爱别离啊，没有怨憎会啊。啊，为什么？那个境界里头都是修定的，都是有定功，都是有善行，修慈悲喜舍。

你不居住这个条件，你进不，入不了他的境界。啊，所以佛曾经说过，三禅，啊，第三禅呢，是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极乐世界，乐，啊，乐什么？没有苦啊，啊，但是你要记住，寿命到了时候，坏苦现前，所以它有坏苦，它有行苦，啊，色界天呢，有后面两种。前面一种没有，那么再上去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当然不需要宫殿楼阁了，不需要了，所以坏苦也没有了。啊，他苦苦没有，坏苦没有，可是有什么？有行苦。啊，行苦就是他这种境界。不能永远保持，它有时间性。啊，到最高的飞翔飞翔天，佛给我们说，它的寿命是80,000大劫。可是寿命到了，它还要堕落，上头没有了，那只有往下堕了。因为到那个境界，他都误以为他成佛了，误以为自己证得大般涅槃了。寿命一到的时候，哎呀，这不行啊！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讲的般涅槃是假的，他说不生不灭了，我为什么还有生命？这样一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个罪业是多阿鼻地狱，这就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啊，爬到顶点，掉下来是掉到阿鼻地狱。所以佛说三界同苦啊！啊，《法华经》里的比喻，三界火者。相对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些苦通通没有。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慈云大师曾经说过，啊，这是前清乾隆时间的人，他讲到此土，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对比，有十种难易呀。我们这边有十种难呐，极乐世界有十种易。啊，他们没有苦啊，啊，没有苦呢，这就受住乐了。第一个，无罪报之苦，啊，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没有恶报。

到沃业至极。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恶念。

那是带过去生中恶业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不遇到缘，不能起现行。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所以带去这些种子的时候，永远不会起现行。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里面，啊，一切人事物纯净纯善。啊，我们要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晓得这桩事情啊！啊，纯净纯善是现在就要修啊。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心纯净，修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决定不能够受污染呐。啊，修清净心呐，啊，怎么个修法呢？要万缘放得下。啊，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你心才会清净啊！你要有争，你要有求，你就不会清净了。有同学问：“我跟自己争行不行呢？”跟自己争行不清净。

何况跟别人争？啊，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论里面的教诲。你才能够真正脱离娑婆苦海啊！不再造业了，不但是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了。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要什么断恶修善呢？要。那断恶修善，不就是又造善业，又断恶业吗？对的，这是事啊，事上必须要这么做法了，心里头痕迹都不着，断恶，不落断恶的相，修善，不落修善的相，你的心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啊，这是往生非常重要的条件。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处都在提醒我们，起心动念就错了啊。那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啊，断恶是消业障啊，修善是培福慧呀。不落痕迹就超越了啊。落痕迹怎么样呢？

不不聊六道啊！你断恶，不堕三恶道；你修善，生三善道。这是不容易啊！所以，经教要熟，要熟透啊！这自己才做一个明白人。啊，才真正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我们再接着看呢，受主乐。前面说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不造恶业，连恶念都不会生。这是那个地方的环境好啊，圣贤多啊，都是。住善上人，啊，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是讲等觉菩萨了，啊，地上菩萨了太多了，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纯净纯善。所以，决定没有恶缘。你阿赖耶识里面带去的那个习气种子，没有东西把它引发出来。慢慢的在那个地方，定功成熟了，智慧开了，烦恼。自自然然就转成菩提了，转烦恼成菩提呀！第二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也都是圆证三不退呀，无求极灭之退转，无修道之障碍呀，求极灭，极灭就是大般涅槃，清净极灭。这个是修行最高的层次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层次比这个低一级。我说阿惟越致的菩萨，阿惟越致是无生人的菩萨。回向偈上常常念的，花开见佛悟无生那是阿惟越致菩萨。再上去，上去是如来果地，极灭人。所以，你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不像他方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更不必说了，进得少，退得多。很不容易成就那么说到修道修行，障缘太多了多少修行人，我们一起发心的，

啊，好像赛跑啊，起步我们在一条线呢。有人走到最前面了，有人落伍了，有人被淘汰掉了。啊，什么原因呢？障缘太多了，障碍你啊，有人障碍你，有事障碍你，有物障碍你，还有你的冤亲债主障碍你，有形无形，太多太多了，这障碍。那么，什么人能够通过这重重障缘呢？啊，能成就的呢？这个没有别的，一心向道。天天读经，天天研究。不能有一天松懈，所有障缘来了，不要去理他。啊，只问我心在道上，我行在道上。啊，自己细心的去观察，去思维。如果我的心行没有离开道，没有违背佛陀教诲，所有一切障缘不理会就行了吧。千万不要把精神、把时间去研究怎么去对付障碍，那个你的障碍就大了。啊，比如说别人回报你，你要研究怎么样去辩驳，你不叫自找麻烦吗？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有这个念头，你的心就违背了道义了。佛没有叫我们去辩驳。佛教我们什么方法呢？要默兵。啊，默兵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不理会。啊，你回谤，任你回谤。我行我素。啊，等于说，他这个一拳打来之后，我们没有反抗啊，他的拳就落空了。啊，他一回谤，我们再一辩驳，好，两个人对打，打起来了。啊，骂不还口啊，打不还手啊。心在道上。行在道上啊，勇猛精进啊！这个事情实在讲呢，难呐！啊，一般人忍受不了啊。哎，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菩提道才能走得通啊！遇到紧要关头，你所遇到的这个障缘越严重，啊，我们要把这些障缘看作考试。啊，我现在功夫。

进到这个程度了，要通过这个考试。所以障缘没有什么不好啊。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事出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也。吉凶祸福在哪里呢？实在讲，都在自己一念，自己一念正，化凶为吉，转祸为福，有什么不好呢？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管用了，起作用了。如果你不能忍，有一念嗔恨，有一念报复，大幅度的退转了。你在菩提道上啊，被淘汰掉了。这样的人，不止99%不止啊，恐怕是1000个人当中，10000个人当中，真正能够突破1/1。说实在的话，1/1都找不到。你想想看，学佛的人。如果是1/1，学佛的人不少啊，百万千万呢、1/1的时候，那真正有成就也有几百个啊，也上千个啊，没有。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我们非常幸运。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够降服这个烦恼习气，没有别的，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天天在研究，全部的精神心力啊都在经教里头。这些事情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去理会，实在的。不但这些东西没有时间理会呀，没有精神呐。许许多多同修给我写的信，我都没有时间看。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不要给我写信。真的不想看。偶尔翻这个旧书里头，夹在里头有信，信封没有拆开，一看的时候呢，大概7-8年前的，忘得干干净净了。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了。读经了，念佛了。如果有问题呢，多念佛，多读经，自然就明了了。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读经念佛，为人演说，这是经上世尊常常讲的。读诵受持为人演说，这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第一等的善行。纯净纯善，事出事法都不染着，

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啊，纵然大自在得不到嘛，小自在肯定是得到的。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没有障碍。啊，那个地方没有障缘呐。啊，所以世尊才为我们介绍啊，七国众生，啊，七国众生都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没有众苦，但受诸乐。啊，这个诸乐里头，乐事太多啊，举了两条，啊，一个是不退转，一个是没有障碍。故名极乐。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地利之乐啊，前面这四句是总说啊，下面来分呢，到底是有哪些乐了啊？地利之乐了，是居住的。啊，居住环境之乐，我们看经文啊，有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蓝唇，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以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一段呢，是讲地利，众宝蓝树啊，地利之乐，七重表七颗稻品。又表圆满的意思，四宝啊，表常乐我净四德。啊，这个经文表法的意趣啊，一定要懂。啊，这个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啊，往往是意在言外。七颗稻品，就是三十七稻品。三十七稻品啊，分为七大类。啊，这个同学们都很熟悉了：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啊，这个七颗啊，颗就是类，这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分为七对七类，它通。大小乘通显密，通宗通教啊，啊，所以用三十七道品啊，就代表全部的佛法。

由此可知啊。不但佛说法了，六尘通通在说法。表法了，表三十七道品的时候，那哪个不说法呢？情与无情，通通说法。你想想看，在这个环境里头，你怎么推断？不可能嘛！没有障缘嘛？我们这边外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常常障碍你，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其又表圆满所以读这个经一定要懂意思。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他说法师，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到处都一样每个地方都是七重蓝尘、七重红尘，到处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不如我们这个世界到哪里去都一样这有什么意思一处看完了，不想看第二处了他不知道，其不识数目字，它是表法的它代表圆满。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你喜欢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那才叫圆满。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环境，随心所欲你想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衣服也是如此，饮食也如此绝对不需要人工料理居住环境用不着人工去营造。变化所作，随心所欲，这叫圆满。你看经常有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都有讲你喜欢房子大，房子就变大了。他喜欢房子小，住小房子，他的房子就很小。他喜欢房子在地面上，房子就在地面上。那个人喜欢呢，他的房子在空中，那个房子就漂浮起来了，就在空中了。随心所欲真的是自在如意。这个才真正快乐决定不妨害别人，决定没有跟别人是利害冲突，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利害，没有冲突只有互相尊重。互助合作，没有烦恼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好，这么样殊胜的生活环境所以，他这个代表圆满其实这个意思呢是四方上下

当中，啊，其实表证这就圆满了，一点缺陷都没有了。四宝也是表法的，啊，什么是宝呢？常乐我净是宝啊。常永恒不变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无常。啊，这是现在大家都晓得。我们小时候读书，听到书上讲，沧海桑田。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些年来，这个天灾人祸太多了，一个大地震，山没有了，田地没有了。湖泊没有了，哎呀，这才真正体会到，啊，什么叫山海苍天？我的童年是住在农村，啊，我们的村庄不大，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村庄的对面是一个湖，啊，小时候我们常常到湖边上去玩，捡贝壳，啊，去抓鱼，啊，我离开故乡50年，啊，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刚刚好离开50年。回去之后啊，湖没有了，湖干了，啊，现在这个湖变成耕地了，变化很大了。啊，我离开的时候20岁啊。啊，就是20岁那一年回去一次，住2个月，啊，变化还不大，啊，这一次回去之后，完全不一样，啊，跟从前记忆里头是大不相同了。无常啊！啊，亲戚朋友，啊，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在了。看了之后，无限的感慨。啊，这70多年了，真叫一弹指啊！想想那个时候，就像昨天事情一样。啊，人生还能有一个70年吗？不可能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世间无常，过途为脆呀。啊，过途尚且为脆，我们这个身算得了什么呢？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西方极乐世界真常不变。

那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不变？我们这为什么会变？我们这个地方变，就是你有念头，你的念头刹那生灭，念念不住。环境是随着你念头在变。这个道理最近我们体会更深，看到日本这个科学家做的这个水的试验，这是环境里面的一个物质，随着我们的意识在变化，刹那刹那不住啊。那你要问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为什么不变呢？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居民，上从阿弥陀佛，下从凡圣同居品，下品往生的，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力妄想分别执着不变了。所以在华严经上讲呢，唯心所现，它只有唯心所现。这个九法界里头有唯识所变，它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所以它常，它有常。这是道理呀。那么由此可知，只要我们有念头，起心动念，那就肯定要变。这变的时候就是无常。什么时候我妄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外面环境就不变了。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啊。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念头呢？实在说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诸上善人做我们的同参道友，我们想起念头都起不出来了。一真法界，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得了主。我是自在的意思，自己得大自在，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们在此地自己做不了主啊。比如说我不想老，他偏偏要老，你做不了主啊。我不想生病，偏偏生病。事与心违背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能做得了主了。身体想大，就变高大了。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做得了主吗？居住的房子刚才讲了，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随心所欲，自己能做主啊。到他方世界去拜佛，

自己居住的房子随身呢，不要离开房子，房子可以飞行啊，也就是交通工具了。这是讲的是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凡圣同居土的这个境界，啊，让你看得这么美好。啊，如果到十报土，十报土，你每一天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要不要到那边去参访啊？去，然后再回来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到那个境界里面呢，时空没有了。啊，你只要想见哪一尊佛，这个佛就在面前。啊，他在他的那个世界。讲经说法，你就好像到他的道场一样，其实你并没有动，没有远近，没有前后了，没有前后就是没有时间。你能够访问过去佛，你也可以。访问未来佛，三世诸佛都在面前呢，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叫我啊！戒定慧三学增上啊，每一天。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快乐无比呀、啊！乐啊！世间人有乐，但是不清净。啊，极乐世界人有乐，大乐清净。啊，清净什么呢？心底里头一丝毫不沾染。真净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还到不到六道里头来？来呀、啊，常来呀、啊！啊，来帮助六道众生，照顾六道众生，教化六道众生，心地清净，决定没有沾染。啊，天堂里头绝无贪念，地狱里面决定没有烦恼。设法界在他心里头平等的啊，六道设法界里面的人，他有苦乐有受啊。佛菩萨来度化众生，没有苦乐啊。虽没有苦乐，怎么有的时候装样子，好像有苦有乐？为什么呢？安慰众生。啊，不要让众生看到怪怪的。哎呀，你跟我跟你不一样啊，那就不好教了。啊，所以这个佛菩萨了，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啊，总是让一切众生感觉到，哎，佛菩萨跟我差不多。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志向，哎，他能成就，我大概也行啊。激发他的道心呐，啊，由此可知啊，无疑不是来教化众生的，不是来帮助众生。

啊，其实不但是一尘不染呢，不来不去啊。啊，同时能分无量无边身，同时能住无量无边的法界，真落真境啊。常乐我今这四境德，世间没有，世间无常。世间前面讲的三界通苦，哪有乐呢？苦苦、坏苦、行苦。世间无我。啊，那个是假的，做不了主，不自在呀。世间不清净，起心动念都染污，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讲事实真相。下面说，自得生，他行遍啊，自己的德，一天比一天深，一天比一天广，啊，德深智广。跟你同学的都是圣贤，啊，圣，地上菩萨了，贤，三贤，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都是三贤十圣菩萨，三贤十圣。那十圣不必说了，三贤位在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阿惟约之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可思议。

我们想到这样的修学生活环境到哪里去找？十方世界诸佛世界里头有，不是没有。但是问题条件太多了，你去不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要想去不难啊，别的他方世界你要断惑你才能去啊。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断了，你才能生他方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什么是方便有余土呢？我们常常讲啊，四圣六凡啊，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超越十法界

法界以上的，那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十报庄严土。那要什么人去呢？见思断了，尘刹烦恼断了，至少破一品无明。你具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够生他方世界诸佛的十报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在哪里？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庄严土无二无别。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十方世界里头没有听说过，一切诸佛刹土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刹土特别，他四土合在一起，其他诸佛刹土四土都是 分别的，不在一起。释迦牟尼佛这娑婆世界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有啊，它不在一处啊。极乐世界它在一处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他先生是极乐之真实因缘，这一句很重要，这在这总结，极乐世界真正的因缘，这个话说的正确，显示什么呢？依报随着正报转呐，你自己没有烦恼。有道德有智慧其他的人都是圣贤的，换一句话，你自己也是圣贤的。圣贤人所居住的环境，你就可想而知那个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此等庄严同居是正上善业所感这个正上善业就是念佛业圆无品观所感这个圆无品观，圆是圆教，圆教里面讲的无品观无品观底下挂壶里都说了，随喜、读诵、解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这是讲修行的。那么我们要问，有下下根往生，这个例子很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也没有听过经的，什么都不懂的。但是什么？他自己感觉到人生很苦。有人告诉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可以离苦得乐。他信以为真。

如获至宝，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成功了，真的往生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讲的增上善业所感。你要晓得什么是增上善业，念阿弥陀佛是增上善业。你想想看，一心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实相五戒具足，他还会有害人的念头吗？害人的念头都没有，他还会杀生吗？不会了。他也不会偷盗，他也不会去淫欲，他也不会妄语，他通通做到了。他对这个世间全放下了，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无痴呢，就是受持这一句佛号，一天念到晚，他不愚痴啊。增上善业啊，中上根性的人。智者大师为我们实现的，天台家的祖师，他实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讲经说法又临众的法师。走的时候，徒弟们问他，说师父，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跟大家讲，他说我因为临众，临众管事，操心呢，不能够专精呢。所以往生呢，只有五品位。他示现的五品位往生，五品位是什么位置呢？凡圣同居土。我们晓得，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不是凡圣啊。这个说法，日本也有。去年我到日本去访问，见到日本人还供养智者大师的像。我们去参拜的时候，我告诉日本的这些法师，我说在中国传说，这个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的。他们说我们日本也有这个说法，示现做给我们看呢。为什么呢？高的修行方法不能呢，这个行呢，随喜，你能做到吗？不难。随喜功德，通常随喜对治我们一个很严重的烦恼，是什么呢？嫉妒。你有嫉妒啊，随喜你就做不到了。随喜的时候，嫉妒心没有了。嫉妒是嗔恚里面发出来的。人没有嫉妒心呢，那嗔恚一定是很薄弱。虽然没有断，很薄弱。读诵是天天不离佛。
啊，所以你能随喜，你能读诵，解说就是为别人演说。兼行六度啊，是随喜，

正行六度，这个奸行跟正行都有。正行，一心一意为众生呐。奸行是随缘。遇到这个事情，随喜去做，随缘做。正行是主动去做。你比如说布施，看到人家有这种布施的事情呢，我们随喜一点。这是兼修如果自己发起做一个这个社会的好事主动的来做的时候，那你这是正行。兼修正行通通要做比如图文巴市政府这个市长发起要做一个青少年戒毒中心，这好事情我们随喜布施，这是兼修六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青少年做错事情，我们自己要发起建一个戒毒中心，那我们就正修。这个兼跟正意思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三个小段，人名表因缘生法，声闻表即空，菩萨表即假，佛表即中，圆融无碍也。这一段话很重要，在如来境界里面，

不但众生是平等的，我们讲有情众生，无情的暴徒啊，也是平等的，所以总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佛，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众生呢？没有。如果还有这些分别执着，就不是一真了。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净土秽土呢？有没有四土三辈九品呢？这通通没有了，那才叫一真呢。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心性十变，理要很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你才能得到真相。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世尊在经上常说，唯佛一人居宝土，这个唯佛一人一不是独一啊，我们观念上不要搞错了，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些人很多究竟圆满佛果，他住的那叫真正一真法界。等觉菩萨住的是相似的一真法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他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干净。道理在此地。那么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41个等级从哪里来的？你们想想看，无明烦恼没有断尽啊，41品无明啊，破一品，这个地位升一级，这么来的呀？但是你要晓得，无明、尘沙见思。烦恼性空啊，真如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起心论上说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无明是不觉啊，分别执着都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啊，哪里有什么阶级，哪里有什么佛，有什么众生，那个境界里的无佛无众生，

在第一义，落到第二义才有佛有众生，第一义里头没有啊。第二义里面有常寂光图，有十报图，有同居图。第一义里头没有啊，那才是真相啊！诸法实相啊，凡是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都是虚妄相。《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什么呢？九法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他们的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来实际里的，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哎，妙呢？妙在实相跟妄相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分的。妄相没有了，实相也就没有了。妄相好比我们人身，这个实相啊，好比人身；妄相呢，好比我们在太阳底下的影子。你们想想，这个影子跟人能离得开吗？离不开啊。爱不爱事呢？不爱事。我这个身不爱影子。影子也不爱生，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你要觉，如果不觉呢？不觉就坏了，把影子当作自己，把自己忘掉了，这是什么？这九法界众生犯的毛病呐！我们的真身呢，清净法身呐。四圣六凡，一正庄严呢，是影像啊。金刚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如梦幻泡影啊，十法界一正庄严是梦幻泡影呐。一真法界是相似的实相啊。如来那个果位上才是真实的实相。这个道理要懂。你要不懂，你学习修行，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目标，你到最后没有结果。你要懂得明了，我有方向，我有目标，我将来能够证入这个境界，这是佛境界。那么这个境界，不管你证的浅、证的深，证的广、证的相，将来求生极乐世界，对于品位的提升呢，是大有帮助。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一正庄严是梦幻泡影。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妄想变现出来的。这里就讲了啊，人名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什么呢？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更好懂了。人名是因果报应呐，这大家就好懂了。因缘生法就是因果报应呐。无疑不是从心想生。

你心想善，你的果报善，一正庄严都善；你的心想不善，一正都不善。不是别人造来给你受的，自作自受啊！啊，自作自受啊！他不懂得，他怪别人，怨天尤人，老天爷不公平，不公平呐！啊，让我受这么多苦，啊，对他那么好，对我这么不好。他不晓得，他的好是他的善心善业变的，我这个不好是我的不善心不善业变的，与谁都不相干。啊，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这个错误念头改过来了，不怨天不尤人呐。啊，知道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呐！啊，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那么极乐世界有人名啊，人名呢，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老老实实讲，他还是人天的境界啊。那殊胜在哪里呢？殊胜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智慧福报加持他，把他提升上来啊，不是他修正的。那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地方就在此地。声闻表寂空，声闻是方便有余土，境界高了，他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的心定了，虽然有定，定功还不够啊，为什么呢？没有开会。所以佛说他们呢，住偏真涅槃，真就是真空，住偏真涅槃，有自受用啊，没有他受用啊。自受用在清净寂灭里面，不自在啊，不圆满呢、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说，阿罗汉最长的啊，住偏真涅槃的最长的
20000大劫。就是说这么长的一个期限，他会回头，他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辟支佛比他聪明，辟支佛也住偏真涅盘，最长的期限是10000大劫，10000劫会回头。声闻顶多20000劫会回头。回头就是我们常讲的回小向大。他不愿意再休息了，休息的时间够了，还要努力去求学。声闻住偏真涅槃就好比我们修学。我们比如读书，读到中学毕业了，毕业就没读了，这一下就停下来了。停了若干年之后，觉得不行，还是要读书，再去考大学。这大学就好比是大臣，就这个样子。菩萨不要计较。这个极，极就是一切，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菩萨知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假象。这个假象不爱真空啊，所以心住在真空啊，它能够在假象里面教化众生，彼此没有妨碍啊。那我们今天凡夫，我们如果教化众生，对自己的清净心真的产生障碍，心不得清净。如果是菩萨呢，就没有障碍了。一天到晚忙着为一切众生服务，决定不妨碍自己的清净心，决定不妨碍自己修行的功夫。菩萨修六度万恨呐。那我们念佛人修的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是念佛三昧也。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繁忙，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心永远是定的啊，不会被外头境界转。菩萨了，我们凡夫接触外面境界，被外面境界转了，这个很可怜的。被外面境界转就是呢，遇到境界立刻就起反应，没有定功。

所以那个念头，可以说，你从出生到现在，那个念头日夜不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速度快呀，绝对没有两个念头相同的。念头比时间快，啊，时间一分一秒，我们念头的起灭。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万分之一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当中，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念头啊，已经有上万的生命。啊，就是以人王经，人王经这我跟诸位同学常常说啊，这不是真实的呀，是佛的方便说啊，就方便说就已不得了了。啊，为什么呢？人王经上讲的，那一秒钟多少念头生灭呢？216000个，216000个念头生灭。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这不知道叫粗心大意啊。啊，一个念头生，就是现象出来了，正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啊，这个电影放映机的镜头一打开，这一张照片放在这个荧幕上，那个荧幕就是虚空，就是世界，就是众生，生了，啊，很快一下呢，它就灭了。灭了立刻又生，第二章出来了，速度太快啊，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一张一张的画面，而且一张一张画面是各个不相同，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画面，这叫相续相啊。啊，《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啊，露是露水，那个露呢，就是比的相续相，电呢是表现、比喻的真相。一张照片照的那是真相，几张连起来是相续相。这个画面为什么一张一张不一样呢？我们的念头不一样，这个念头就是佛经上讲的识，为识所变，啊，念头不一样啊，变出来的境界相就不一样。菩萨觉悟啊，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它不变啊，不随外面境界转的，
这个是功德了。随外面境界转的没有功德，那叫烦恼。啊，你会随着外头境界转。啊，学佛的人讲功夫。啊，什么是功夫啊？不随外头境界转，这是定。对外面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慧。定慧等学。

这个境界深啊。所以菩萨恒度众生，小乘住涅槃呢，很自在啊。菩萨住不住涅槃？菩萨住涅槃。你看看，住涅槃又不妨碍度众生，妙啊！啊，涅槃是如如不动啊，清净即灭。所以大乘菩萨他证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啊，这如来果地上都是这样的。什么叫无住涅槃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边不住啊。换一句话说，不住涅槃就有生死啊，不住生死就是涅槃啊。那这说就是涅槃生死两边都住了，都坚固了，两边不冲突，两边没有矛盾，两面是圆融的，两面是自在的，圆融无碍。啊，所以到菩萨就行了，这个空假中啊完全融合起来了，即空即假即中啊，凡夫境界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空假中啊不能够圆融啊，空不是假，假不是中啊。真正智慧现前的知道它是一，一二三，三二一啊。那么像这个杯，这个杯盖一样啊，我们这样看法，这挖进去的，凹进去的，啊，调过头来，哎呀，这凸出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站在这两面的人，就得吵架了。我说，凹进去的，那个说，我说是凸出来的。这两个人就得打架了，知见不一样啊，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掉过头来，哎呦，这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哦，就是图啊，图就是奥啊，是一不是二啊。佛菩萨聪明在哪呢？面面都看到了。凡夫跟小乘，个人只见到一面，所以他有执着。啊，看到这一面的。你说这个东西是凹进去的，他不相信啊。明明我看的是凸出来的嘛，你怎么说的凹进去的？看到这一面的呢，明明是凹进去的，你怎么说的凸出来的呢？争论不休啊！啊，他没有面面看到。面面看到，智慧就圆了。佛教给我们对于法界虚空

世界众生微尘，面面看到啊。然后才圆融无碍。好，再看底下一段，保持得水。我们要把这个文念一遍，啊，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一段文揭露，啊，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啊，这里解一下，金是一种，银是一种，琉璃是一种，玻璃是一种，这里讲了四种。琉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玻璃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水晶啊，在从前这个现代这种玻璃并没有发明，这个古人讲的玻璃，佛经上讲的玻璃，都是讲的水晶，啊，是天然的，啊，完全透明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水晶制作的东西很多很多，啊，最常见的呢，就是水晶的镜片，这个眼镜的镜片，啊，水晶镜片呢。它是保护眼睛的，啊，再往下面看，啊，上有楼阁，啊，这是讲这个七宝池，啊，七宝池这个岸边上有楼阁，楼阁呢也以金银、琉璃、玻璃，再加上车居、赤珠、玛瑙而言饰之。那么这就是七宝了，啊，七宝就是指的这些。池中莲花，啊，这宝池里头还有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到这里是一段。我们讲的保持得水呀，就介绍这一段，啊，我文念过了。这一段里面的这个重要的意趣啊，是无老死苦。那么下面我们分了啊两个小段啊。上明住处，此皆明深处。前面讲的众宝兰树，这是地利之乐，那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七宝行树，保持得水呢，这是讲我们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深处。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是胎生啊，胎生很苦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啊，啊，化身变化的，此土同居是有漏惑业所感，啊，此土讲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是凡身同居土，啊，这个

图从哪里来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漏惑也。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有漏就是你有烦恼，你有习气。只要你有烦恼习气，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有漏惑业所感。你看佛在许多经论里头告诉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千经万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六道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所以佛说了，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里头说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这个六趣就是六道轮回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是你迷惑颠倒所现的梦中境界，但是你不知道是梦，你在这个梦里头要受，所以你造的善业，你在梦中享福，有乐受；你造的恶业，你在这个梦中受罪，你有苦受。你这个梦不会醒过来。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你把这个六道的业因把它断掉，果就没有了。这个业因就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的头一个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们想想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人不为自己的身呢？行善为这个身，造恶也是为这个身，以为这个身是我。头一个错误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啊，我们要真正想觉悟，想明了，明白，要从哪里下手呢？头一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舍掉。你才能入门呐！自私自利这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要不能彻底放下，你再好的缘分，你不能入佛门。这个佛门呢，佛的境界你入不进去。六道凡夫可怜呐，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头打转呐，三善道的时间短呐，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你说为什么？
就是为了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呀，害得你生生世世在三途苦报里头受罪。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前后因果全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奈何不悟啊？啊，什么是悟了呢？把自私自利放下，这个人觉悟了。自私自利没有放下，没觉悟啊。啊，装得再像，说得天花乱坠，自私自利没放下，那不是真的悟啊。啊，那是经教里所讲的是知变聪，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他的观念改变了，啊，这叫修行嘛，错误观念修正呐。起心动念，那什么心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呢，是这个心呐。这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啊。啊，看到众生苦，就要去帮助他。

全心全力，舍己为人。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的？舍弃自己的富裕的生活，舍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舍弃自己的一切权势，用这个身体，用他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天到晚视线的为人演说，牺牲奉献，一点自私都没有啊，一点自利都没有啊，所作所为啊，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这才能入佛境界。啊，佛境界就是自己性德的境界，明心见性。凡夫全小，所以累劫修行而不能够弃儒，原因在哪里？自私自利没放下。是不容易啊。这个我们一般讲。

讲呢，劣根性太深了，烦恼习气太重了，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佛遇到这些众生怎么办呢？不劝他放下。为什么呢？没有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劝他说，劝他造善业，不要造恶业。佛教这些众生呢，是教他无戒十善，目的不是教他出轮回，目的是防止他堕三恶道。因为你的思想言行不善，不善你要招感来生三途苦报啊，太可怜了，太凄惨了。那么你能够断恶修善呢？你持五戒修十善，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你不能放下自私自利，出不了六道轮回，帮助你得人天福报。佛教化众生确实应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愿望，佛都能够满足你。这是我们娑婆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彼土乃无漏净业所成，又为阿弥陀佛愿行之所庄严。这个知所庄严就是加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功德了，加持给你啊。那么你自己无漏净业，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再跟诸位说，你心里头还有一个怨恨的人，还有一个看不顺眼的人，你不能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那个心态呀，是严重的漏，你不是无漏，你是有漏。由漏修净业，这个业也就不净了，也就变成惑业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们念佛，您走的时候往生那么自在，你要仔细观察他生前有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了。为什么呢？都一笔勾销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等我成了佛之后，我回来再度你们。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有一个人不满意，有一桩事情不愉快，全是障碍你往生的，你心不清净的。

这是说明往生难啊！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一两个往生，道理在此地啊！他的烦恼啊，没有转过来呀，只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压，硬把它压下去，不起作用。那要看你的运气了。到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口气，如果压不住了，爆发出来了。这一爆发出来之后啊，堕三途啊。所以平时要用功夫，把这个转过来。啊，我不再怨恨了。啊，我要更加慈悲。啊，他以怨恨心对我，我以慈悲心对他。啊，我以感恩的心对他。啊，那你要问说，他对我有什么恩呢？成就我忍辱波罗蜜，这个就是恩呐。成就我持戒波罗蜜，怎么说成就持戒呢？我对他不报复了，这是持戒，不杀生的戒，没有报复的念头了，没有嗔恚的念头是忍辱，没有报复的念头是不杀生，是不杀，持戒。成就你六波罗蜜呀，这不是恩惠是什么呢？啊，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呀，从此化解了。这样念佛往生没有障碍呀，啊，这才真正能感得阿弥陀佛临终时候来接引你。所以对这个事情有一桩放不下，都是你的麻烦啊！果然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烦恼习气不再起现行，这个人念佛往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啊，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啊。所以极乐世界都是无漏精液所成啊，无漏就是把烦恼转过来，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啊，待业往生只能待阿赖耶识里面习气种子，不能待现行。现行什么？现在还常常发作，那叫现。这个不带。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通通是修行。啊，把从前毛病习气，通通都改正过来。啊，从前我恨的人，现在我能爱他。啊，从前我厌弃的人，现在我能帮助他。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第五，四色莲花，无胎生苦，无爱别离苦。
我们这个世界，胎生有十个月胎育之苦。那么胎生呢，跟父母的缘很深，所以有恩爱别离之苦。那么这是一切

莲花化身，所以决定没有10个月胎儿，没有这个现象。生到极乐世界，就在莲花化身。所以没有这些恩情。这种现象，这个恩爱情执的现象没有，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明，莲花大小。光色不同，经云：众生发心，信愿持名，持中皆生一莲蕊，标明于上。若精进念佛，花色日大，光色日鲜。如中途退心呢，或改习套法门，再花见苦。在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看不到生老病死的现象，看不到。生住异灭的现象，你比如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化身的，他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个小孩慢慢长大，那这样就变成有生老病死了。到那个地方啊，所现的这个色身呢，跟阿弥陀佛一样，不是现一个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啊，所以他没有生长啊，所现的色身跟48愿讲的一样啊，皆是金色紫磨真金色身啊，具足圆满的相好光明，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止32相，80种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而且所有众生都一样。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很不可思议。唯独莲池里头莲花。看得到它有生命。莲花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佛在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从心想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譬如我们自己，我心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7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莲花苞，
连瑞就是

是莲花苞啊，而且这个莲瑞山呢，已经有你的名字在。你念佛念得很精进啊，精进念佛，这个花呢，哎，慢慢就越来越大了。精进念佛，花就大了。花的颜色，花的光明，跟大小啊完全相称。光色鲜明啊！啊，这是说念佛念得很精进呢。如果你念了一段时期以后不念了，啊，别的因缘。来障碍你，你受到影响了，该学别的法门了，啊，不修净土了，该学别的法门了，你这一朵莲花了，慢慢就枯掉了，就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能够看到生灭现象的，只有莲池的莲花。这个莲花的时候，每一天，哦，那个。长得又大又好的有，每一天都有很多枯掉的。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啊，肯定莲花里头的花蕊呀，很多很多啊。但是，真正将来开花结果的不多。许许多多这个莲蕊之上都枯掉了。那像李老师讲的话，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两三个人能够往生，那么就是一万多棵的这个莲蕊呀，只有两三个将来开花了，其他的呢9990多啊都枯掉了。但是你要晓得，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现在的现象，他方世界不一定都是这个现象。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很多啊，有很多啊这个纯净的世界，那个地方世界人好多啊，可能真的是一万个人念佛，一万个人往生，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啊很差劲啊，啊，念佛的同学经不起考验。尤其是现代末法时期，邪知邪见，太多太多了。啊，正知正见的人呢，太稀少了，邪知邪见的人太多了。于是社会上必定产生一个现象，即非尘世。啊，大家人啊都是邪见，于是邪见就变成正见了。正见的人稀少了，那正见就变成邪见了。这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严重的考验呢。那么要保证不受邪知见的影响，只有一个方法，
天天读经，天天研教，像我们这样道场能保持啊？你要问为什么能保持？每一天讲经啊，每一天都在学习，不管你认真不认真，不认真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天天干，干久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慢慢慢慢的嘛，一天懂一点，一天懂一点，慢慢来嘛。你能够累积个10年20年，不就变成真的了吗？所以功夫不能间断呐。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印光大师那个时代，没有问题。那个时代善根还很深厚，为什么呢？一般读书人没有不读古书的，没有不懂文言文的。这个念佛人都有相当的根底，所以他老人家主张真正修行，求生净土，道场不能大，小道场，同学不能多，不要超过20人。实实在在讲，都是为我们现代着想的。现在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寺院没有横产，收入不稳定，道场大了，人动多了，开销多啊，不容易维护啊。你要操心呢，要操心，你就不能往生。你心就不清净，所以人少，道场小，这个维持费用开销小，容易维持。决定不化缘，决定不去募捐。所以这个道场里面不做法会，没有金灿佛寺，不传戒，不讲经。只有念佛，天天打佛七，常念佛七，平常功课按照普通佛七的规矩来做。苏州楞严山的办法了，果然能够遵照老法师的指示去做，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你这里20个人，20个人将来都往生，正确，非常非常正确，不是在凑热闹凑热闹对我们的道心清净心肯定有妨碍真的叫我们去亲近阿弥陀佛。但是在今天呢，有困难，难在哪里呢？我们对于经教知道太少，我们的善根没有从前人那么深厚，这就是讲比民国初年，一个架子60年之前的人，我们不如他们，他们的底子比我们深厚，所以现在呀，对于净宗能够多了解几分，对于你的信心愿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是条条都赞同印祖的教诲，唯有这个不讲经呢，那我是改成一定要讲经。戒行
病重。啊，我们在这边念佛，要真正保持有智慧、有定功，能够防止邪知邪见。每一天至少讲经2个小时，你才有保护啊！啊，不受邪知邪见的动摇啊！当然，一天能够讲4个小时，是决定安全。

我理想当中这个道场，每一天有4个小时讲经，20个小时念佛。一天24小时，念佛堂不中断呐。那人也需要休息呀，轮流休息。轮流不要规定。规定呢，人就有压力。要怎么样做呢？就是地贤老和尚叫锅炉匠徒弟那个办法。你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到念佛堂念佛。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啊，真精进啊！

真正念佛人在念佛堂念佛，累了的时候休息。我说了，不拖海清。我们披着衣休息的时候，衣要抽下来，海清不拖。啊，休息好了之后，披上衣，马上到念佛堂。

这样才能成就啊。弥陀经前面给我们讲啊，不修习菩萨，常精进菩萨，为我们示范行门。啊，这个解门是帮助我们加深信心，啊，加深愿心。增长我们的定慧，啊，我们有定有慧，有信有愿，这一切邪知邪见，自然就不能入我们的心了，啊，不能入我们的耳了，啊，使我们能够保持纯净纯善。外面一切事情与我们不相干，我们用不着过问，啊，所以电视、啊、报纸、广播、新闻都不必去听了，天天天下太平，天天没有事啊，心是定的，心是静的。

这个地方才叫做道场，啊，敬业道场。来到道场的人，我们要劝导他，把万缘放下，跟着我们一起念佛，一起听经。啊，世间社会一些拉拉杂杂事情，在这个地方都不要谈。这个地方是净土啊！啊，这个地方天下本无事。那么这个小道场发愿求生的人呢，我们相信七宝莲池里面的莲花了一定天天壮大，光色美好。再看底下这一段，信心坚固，一生不改。在临命终时，佛持此花接引往生及生慈莲中，名为拓智莲台，清净受生，花开见佛。信心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生不改。啊，李老师把《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传给我，啊，这是我们净宗的传法了。我接受过来之后，这十几年来在全世界弘扬，啊，这个本子我最保守的古籍，啊，在全世界流通至少超过200万册，啊，应该有200万到300万册在全世界流通，许许多多人读诵受持，得到真实利益。啊，那么最近2年，啊，2000年10月、11月以后，这才开始啊，我们听到有回谤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啊，口头的攻击，文字上的攻击，指名攻击的很多啊，啊，都是对待我来的，我能退心吗？我的信心要不坚固，如果要退转改学别的本子，你们想想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啊，那知恩报恩不就是骗人的吗？啊，老师传授给你，把这个法门附托给你，啊，你听听人家回谤他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这成什么话呢？

啊，所以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要坚持，我绝不会改变，我对得起老师，老师没有看错我。啊，如果我改变了，信心动摇了，那老师看错了人啊，我对不起他了。所有这些毁谤的人我都感谢他，那感谢什么呢？他在考验我信心够不够坚固，我经得起考验。这些都是教育后学啊！人只要有坚定信心，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必定成就。所以这八个字很重要，信心坚固，一生不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没有这么沉重的打击，你的坚定，你的幸运，你的定慧从什么地方表现呢？你自己怎么知道啊？你的幸运定慧呀，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从这就看出来了。越是严重的打击，严重的考验，你通过了，你的境界真的向上提升了。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个顺利善恶没有标准呐，完全在你的定慧你有定有慧，把善缘这个恶缘呢转变成善缘，逆境转变成顺境，自己对这个法门信心更坚定，行愿更恳切，好事不是坏事啊！如果我们要有反驳辨别，那就错了。那你就上大当了，你已经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了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什么教诲呢？莫病莫病的意思完全不予理会他毁谤随他毁谤，他侮辱随他侮辱决定置之不理他骂我，我们一句话不可以回他打我决定不能回手。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呀这样不就吃亏了吗？不错，吃亏是福，福在后面你只要肯吃亏，福报现前，智慧现前，永远保持冷静不可以浮躁静生慧善生福永远保持纯净纯善的心行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我们鲜明的目标是了生死出

三界。不但是了生死出三界，而是往生西方啊，清净弥陀。我来到这个世间呢，这是我的方向，是我的目标，其他的不是啊。其他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与我不相干呢，我走我的路啊。

很多年以前，啊，在十几年，我在大拉寺，啊，银建伟居士，有一天来问我，哎，他说法师，这一切经大藏经摆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你只能够选一部经啊，修行，请问法师，你选哪一部？我跟他讲啊，我选《弥陀经要解》。啊，我不会选第二部。实话了，啊，《弘扬无量寿经》。老师的嘱咐啊，啊，讲《华严经》，许多出家在家大德的七千，啊，我自己的修学一门简单扼要。我不喜欢麻烦，啊，越简单越好。弥陀要解太好了，啊，印光大师看中这个本子，我也看中这个本子。但是修净土，无量寿经重要。无量寿经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详细报告，你对他了解，啊，了解之后真正修行，这个要解的指导利益殊胜。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是戒引，帮助你建立坚固的信心，帮助你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靠无量寿经。有信心，有志愿，怎么个修行法呢？哎，要解好啊。要解帮助我们修行的，啊，所以坚定坚持这个法门，一生不改不变。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呢？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你，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心想变现的，啊，你越精进花越大，啊，光色越好，这是你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出生的地方啊，深处啊，这个事情重要啊，所以今天人家真啊，增什么呢？我要增我的莲花，要大，要光好。

这是真的。为什么呢？这是你将来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是假的，你一样带不去。所以古人常常讲的，那都是很高的警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一丝毫的留恋。你要把贪念这个心呢，要转变过来，贪念切保持中的莲花。我心想变现这个莲花的时候，我的莲花要大，我的光色要好，我的品位要高。我专心只求这个，决定不能有其他的念头。有其他的念头啊，都变成了障碍呀。所以佛持此法戒因往生呢，即生死莲州。这是经里面常常念到的特质莲台。清净受生呢，这个跟十个月坐胎啊，坐胎不清净啊。你入胎的时候不清净，念头不清净，淫欲。你在胎中这十个月，你住处不清净。你住处的周边，大肠小肠，大小肠里面是什么东西？粪便呐。尿石包围着你的不清净啊。所以极乐世界不一样啊，莲花清净啊，一尘不染啊，而且莲花化身一到那个世界，身体就高大了。色相庄严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年轻老人，没有，每一个人形象都一样，平等世界嘛。所以他心平了。我们这个世间人心不平啊，相貌不一样啊。有福报的人，相貌好的人，自自然然娇慢心，没有福报的人，贫贱苦人，在人面前头都抬不起来，自卑心。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大家相貌一样，体质一样，生活状况一样，学习一样，没有一样不平等，所以他烦恼生不起来。你看傲慢这个烦恼，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不起来。每一个人都不比你差。你自卑的这个烦恼也生不起来。你跟一切人都平等的吗？所以烦恼习气虽然有啊，到那个地方啊，没有缘把你烦恼勾引出来，这是西方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啊！啊，十方诸佛赞叹啊！那么这些不思议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跟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之所加持。清净受身，花开见佛悟无生呐。花开见佛，你所见到的如来的报土，我们一般讲十宝庄严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在哪里呢？跟诸位说，在花里面。花没开啊，在花里头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花要多久才能开呢？十二劫，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时间最长的，十二劫花开。那这十二劫花不开，那在花里面，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你读华严就晓得了，他在花里面感觉的那个花呢，就是世界，花里面就是世界，花里面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不读华严不了解这个境界，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大世界、大宇宙跟微尘里面的世界无二无别啊，一粒微尘里头就是一个世界啊，入那个微尘世界跟大世界没两样啊，没有大小啊。所以花里面的世界其实跟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相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是在花里面啊，你在花里面天天见佛，天天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由此可知，这个极乐世界无量无边呐。每一朵莲花已经往生，托置在莲台里面了。这个莲花里面的活动，跟整个极乐世界的活动没有两样。你在这个里头，所以说长养甚态呀，那就是在那修行啊。虽然花没有开，你要到十方世界参访诸佛，不妨碍。经上讲的，你看到许许多多大众，每天去供佛、闻法啊，供佛修福报啊，闻法开智慧呀，福慧双修啊，听本师
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时又能听十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世出世间哪有比这个因缘更殊胜的呢？找不到了。所以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然后你的心定了，不再有妄想了。啊，同学们要想学经教，先取得净土，你再学其他的经教。啊，纵然有妨碍，妨碍你品位的提升，但是你决定能往生啊。你如果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啊，往生没有把握，你现在经教学多了，你的精力时间都分散了。换一句话说，到你临命终时能不能往生是个未知数，是打了问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讲经法师因为这一个念头错了，耽误了啊，这一耽误麻烦可大了啊，生生世世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因为你前生当法师嘛，讲经说法，法布施、财布施啊，讲经是内财布施，换得来生的福报啊。你们想想，安世高那个同学，明经好师，嗔恚心没断。他那个嗔恚并不很严重，托钵啊，那是托钵制度嘛。施主供养他的饭菜不好吃，心里面感觉到难过，就这么一点点，堕畜生身呐！啊，堕个蛇身呐！当了龙王啊，共听湖的龙王，安世高的同学啊，寿命到了，他自己晓得要堕地狱。为什么呢？做龙王的时候造了不少罪业，嗔恚心中啊，你来拜我的，来供养我的，我就对你很好啊，保佑你行船啊，一路平安。你要是不拜我的，不恭敬我的，不供养我的，他就弄一点小的魔术叫你一路不平安，甚至把你的船吹翻。造很多罪业，啊，你有这个神通啊，你可以捉弄一些众生啊，但是死后后果不堪设想啊。啊，那么这是幸好安世高没有堕落，开悟了，得道的高僧求他来超度啊。那么这个公案在安世高传记里头诸位都看过啊。万万不能造恶业啊，一定要晓得一言一着莫非前定啊，过人因果，过人成长，谁都不能代替
印光

大师，这是近代一位大善知识。他一生的教学，实在讲，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一个是劝人要注重因果报应。因果报应里面的书籍，他说《安世全书》是最好的。其次，《感应篇汇编》，一生用这个教化众生呢。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生成的定律。你造善，一定感得善报；你造恶，一定有恶报。吉凶祸福，善恶报应之权，在你自己，不在别人。受人陷害没有什么。受人陷害，说实实在在话，我们自己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灾就消了。自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造的罪业，大家常常听到佛门有所谓重罪轻报。什么叫重罪轻报呢？我受别人侮辱，我受别人毁谤，我受别人陷害，这都是果报啊！可能我的罪很重，就是这么一点点已经把我报掉了。我遇到这些障难，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是我自己好好的反省检点。古德所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业障消除了，重罪轻报啊！所以，对于毁谤的人、侮辱的人、陷害的人，只有感恩呐。他要遇到障难，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不能有丝毫怀恨的，这叫学佛，这个叫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冤结化解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可以跟人家结怨呐，结怨的时候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而且还连累别人。所以这些理事多想想。为了要避免生生世世这种纠缠，那你就下定决心。这一生一定要生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摆在后头，不要紧，不重要。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四色莲花了第三个小段。光色是无量，略言四色耳。这个经上只说了四种颜色。青黄红白，赤色是红色的啊。实际上呢，光色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个说这个四种，这四种啊，现在人所讲的原色啊，这四种颜色调和，就成了无量色彩。幕后这一条，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句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弥陀因地以四十八愿摄取210亿佛刹。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210亿不是数字，是表圆满。密教里头，这个佛法了有显教有密教，显教里面呢，常常是用七代表圆满。用十代表圆满，用百代表圆满。这个密教里头有用16代表圆满的。21代表圆满的。210亿，这是表大圆满呐。所以它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210亿并不多它代表大圆满。一个佛刹都没有漏。遍法界虚空界，一个佛刹不漏。不单一个佛刹不漏，这个里面，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读过华严晓得，世界是重叠的，重重无尽。每一个微尘里头

都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信德了，不可思议呀！210亿就全都包括了。

阿弥陀佛在做菩萨的时候，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重叠的刹土啊，他通通都去参访过。参访的目的何在呢？取长舍短。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而来的。就如同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大福德的人。他想建立一个国家，是这个国家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国家当中最殊胜、最好的国家。这个志愿很难得了，他如何落实呢？他要到每一个国家了去访问、去学习，每一个国家的长处、优点，通通采取。缺点，一切都改正，那么他这个国家当然是世界第一了。要很认真、虚心的学习。即使是很落后的国家，今天我们讲没有开化的国家。也有可取之处。你比如，我们在前几年有同学介绍给我，看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一位美国人所写的，他到这个澳洲内陆。跟土著生活了一段时间，描写他们的生活状况，最值得可取的，他们有爱心，他们团结，他们念念当中照顾他们的族群。完全回归到大自然生活，他们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占有的欲望。你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有占有啊。我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占有的，我这个房子周围，这个土地。是我占有的。澳洲土著没有这个观念，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土地是大自然的，是一切众生共有的，你怎么可以在里头占有一块呢？这观念好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占有而纷争，没有。一切共同享受，平等的享受，难得了。所以你说他没有文字，他没有文化，有许许多多好的观念，好的理念，好的。这个行持，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够轻视特别呢，医药，他这个土著有土著的医药，

我们完全不能够理解。他是一个投注受伤了，伤得非常严重。他们用些草药给他服了服，服了一服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就恢复了，完全正常了，骨头都跌碎了。那么这些在医药的是，这是有它的道理啊，我们不懂啊。他们传了几千年呢，几万年了，代代相传呢。在野外生活，遇到毒蛇猛兽，他知道哪一些这个草。药草啊，能够解毒，真的药到病除。他没有任何机械化验的，也没有什么理论跟你讲啊。这其中有大道理，所以即使是没有开化的土著，他有他的文化。它有它的特色，如果我们把所有优点都能够学到，所有缺陷都能够改进，你这个国家世界第一了。阿弥陀佛，就是用这个办法。他周游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刹土。取其长，舍其短，建立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第一了。称心功德之所成就也，尤其是不可思议。完全是信德的流露，你这还得了吗？阿弥陀佛，一丝毫私心都没有，念念呢都是帮助法界、虚空界里面许许多多有志学道之人。非常可惜呀，他们没有很好的修学环境，往往遇到障碍，道业难成就啊。他为这些人提供最好的修学环境，这个修学环境不是他动脑筋去想出来的。遍法界参访啊，后面我们要提供这个讯息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读经时摄取古人之经验千万不要以为古人不如今人，那你就错了。古人的智慧经验，往往超过今人很多。今人当然也有所发明。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从古人那个地方学习，我们的学问有根有本。参学

乐曲惊人之成果，古今中外，我们通通要学啊，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聪明啊。虚心求学啊，即古今中外学说经验之大成，来建立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们要思发弥陀心啊，阿弥陀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绝不能够轻视别人啊，你才能成就真正的学问德行。

中国这一次不幸遇到 SARS 这个传染病的袭击，这种瘟疫自古以来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曾经发生过，这在历史上能看得到的。每一次发生也都有人出来治疗。我们看法国16世纪预言家诺斯多马斯，他就是个医生呐。他生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瘟疫啊。这是个名医。他的处方治了这个对治这个瘟疫非常有效。那么中国在历史上尤其是很严重的瘟疫都有很高明的医生。开出药方呢化解这个瘟疫。

这个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赞扬。如果科学的精神走向了偏激，下则不能包容，不能够广泛的去研究去学习，科学会钻牛角尖，会走向死路啊。啊，那我们想想阿弥陀佛这种学习方法，你说他合不合乎科学？他什么都学，啊，绝不舍弃一个方域方面。啊，古今中外通通学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成就自己的德能。这是很好的模范啊。

那么再看下面一段，第六段，天要雨化，天时之落。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化。其土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沉重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事实，还到本国梵寺进行。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呢，来介绍。这一段讲天使，天使之路，一格成化。他方供养，梵寺精行。我们读这段文呢，这个文字不多，境界确实能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格成花，这个一格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花篮，古印度这个成花的呢，就叫做一格。有人说，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成花了，这个不一定，因为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呢，我们对它不甚了解。但是它是成花的，那么在中国成花用花篮，这说的是无求不得苦。意摄行乐，一自在，十自在，这个摄里面呢，梵寺进行，主要的这一句呢，还是无求不得苦。我们到他方世界去供佛，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花是供佛的。你喜欢什么花，空中就花就落下来。

天啊，玉天曼陀罗花，这个玉是从上往下降，念玉是动词啊，往下降，降是天花了啊，天空当中降下来的。曼陀罗是梵语啊，曼陀罗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叫释意，就是

喜欢什么花，落在你一个里头就是这个花。你喜欢莲花，看到落下来就是莲花；喜欢梅花，看到落下来就是梅花。啊，喜欢牡丹，落下来就是牡丹；喜欢兰花，落下来就是兰花。设意，设自己的意思，自己喜欢什么，哎，落下来就是的，这叫曼陀罗。所以曼陀罗不是一种花，无求不得苦啊！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呐、啊，随心所欲啊！这桩事情在我们这个世间就做不到了。啊，诸佛世界也少有啊。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圆满功德了，没有欠缺。他方供佛，就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的神通乐，是多佛乐。我们在这个世间，想亲近一尊佛，都不容易。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一切诸佛世界。这个要懂啊！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同参道友非常羡慕弥勒菩萨，啊，一心一意想求弥勒净土，啊，弥勒净土在哪里呢？在欲界第四层天。斗率天呢？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啊，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凡夫，是这个欲界第四天的天人，内院呢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啊，在斗率天，一般斗率天人见不到弥勒菩萨。好啊，是很难得了，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他们都是弥勒菩萨的大弟子啊。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一会里面，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啊，可是你有没有把握生斗率内院呢？斗率内院的门槛很高啊，条件很严峻呐、啊。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没有办法往生了。弥勒菩萨，我们知道啊，唯识专家。

他是法相唯识宗真正的祖师。啊，当然要与他所修学的相应。啊，他修什么呢？唯心设定。法相宗里面讲的五重唯识观，你这个修成了，你才能往生啊。五重唯识观可不是容易事情啊，比念佛难得太多太多了。修弥勒净土的人有多少？真正能往生内院的有几个人？啊，近代人我们所晓得的，虚云老和尚生弥勒内院。啊，在他脸谱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曾经在定中到斗率天。啊，弥勒菩萨在讲经。啊，这个在座的有几个人他认识？啊，那是修弥勒净土成功的。啊，虚云老和尚认识他说出来的时候，那这几个人肯定往生了。还有许许多多修弥勒净土的虚云和尚没看见呢。那就不知道流到哪一道去了。所以难啊，很难很难啊。我曾经给这些同参道友们说，啊，我说很好，你好好的修，如果真正修到修成了，你往生弥勒内院呢，我可以常常去看你。哎，他愣住了，你有什么本事常常看你啊？看，来看我。我说你不知道啊，我修弥陀净土啊，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你看看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我每一天都可以到弥勒内院去逛逛啊。哎，你们修成功了，修到弥勒内院，你们到不了极乐世界。哎，我可以常常到你这去逛逛，你没有办法到我这儿来。什么原因呢？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常去啊，他去看什么？去上课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法相唯识这一门课，弥勒菩萨在上。啊，这极乐世界老师嘛。教员嘛，那我们是学生嘛，阿弥陀佛的学生。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都非常尊重啊。啊，我们给弥勒菩萨讲，我今天到你们内院去逛逛，那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了，来请请请，就去了。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生一切诸佛菩萨世界。无论到哪一个诸佛佛菩萨净土，想去就去了，不可思议啊！啊，你想修弥勒净土，未必能成就，我是真能成就。啊，你那个难修啊，我这个容易修啊，我这一成，一切都成；你那个修成就了，就一个成。到他方诸佛世界你去不了。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对于净宗法门就死心塌地了。

所以到极乐世界有侍奉多佛之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通通都亲近到了。这个第二条里面讲的供养他方，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特为此土众生而说。这个意思一定要懂。一行往生之后，有能力随时返来啊，供养本师弥勒了。普度冤亲啊，皆不难耳。这个十万亿佛国度很近啊，不是远距离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供养他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哪里只讲十万亿？十万亿算什么呢？所以说十万亿是不是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俱历十万亿？特别说这个意思是。十万亿，那常常可以往来，天天可以往来，想往来就往来。这是对有一类众生呢，对娑婆世界有留念的。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家亲眷属，还有亲朋好友，常常挂念到的。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能不能回来看看？这就告诉你，你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回来。那么我们要问了，随时可以回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谁回来过啊？他为什么不回来呢？是不是他忘掉了呢？我们天天念着他，他也没回来啊。

这个里头事实真相要了解。大经《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便知。对于我们现前哪有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不知道的呢？没这个事情，那他为什么不来呢？不来，肯定有不来的原因呢。那原因是什么呢？善导大师的话了，总在语言不同，语言不成熟。语言成熟就来了。前面跟诸位讲，住楞严经真脉的教光法师，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真的来了。他为了要注解楞严经，向阿弥陀佛告假，阿弥陀佛就准了，佛就走了。

啊，他生病啊，他病就好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盈科法师，一心求生净土，啊，一句佛号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真念来了。啊，阿弥陀佛告诉他，那真是至诚感通啊。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念佛用功，十年之后，等你阳寿到了，我再来接引你。盈科聪明，我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走，真放得下了。阿弥陀佛也就答应他了，告诉他，好，三天之后我来接你。三天之后真的往生了，他没有生病啊。啊，往生的时候，这个寺院里头大众念佛，帮他助念呢。念的时间没有多久啊，他就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说完了，他就走了。啊，凡是时节因缘，不是他不来看我们呐，是我们自己有业障啊。我们的业障啊，产生了障碍，障碍不在他那边，在我们自己这边。啊，这是早年间张家大师给我说的。啊，只要认真的忏除业障。感应随时现前呐，不可思议。

所以这一句啊，说十万亿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针对娑婆世界众生而说的啊，意思显示你往生之后啊，你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随时往来啊，你对于本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当来下生弥勒佛啊，还有情执啊，

还有想念的，常常想去看看呢，行，没问题。啊，你自己家里还有些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普度冤亲，都不难呢，随时可以来啊。那个时候你有能力关机，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什么时候就来了。饭食进行，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清淡，早晨呢，常以清淡。故曰戒矣，名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立彼土，常遍十方，不假欲食，回还也。神足不可思议，我们讲神足同飞行自在啊，这个经上讲记忆事实，这是吃饭的时间并不长啊，一顿饭的时间已经到无量无边国土参访回来了，同时参访诸佛国土，怎么去呢？化身去的，一身呢能现无量身呐、要不现无量身，一尊佛一尊佛，那你去看，那要多少时间呢？一尊佛那上待上一个小时吧。诸佛如来，不要说多吧，就是这里说的十万亿吧。十万亿个小时，那还得了吗？分身去的，同时每一个佛刹，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啊，你在那里献花啊，供养花，听佛说法啊，极乐世界呢你也没有离开啊，你还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分无量身去供养一切佛，听一切佛说法。你一天学多少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你在六道里头出不了六道，你在六道上学无量劫，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完成了。就想到这个地方，何必那么样勤苦去学经教呢？学得太辛苦了。所以真正一等聪明人，万缘放下，连经教也放下了。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再学。现在要稳稳当当把极乐世界取得。极乐世界学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学一阶都比不上。为什么呢？人家一天的时间能够参访无量无边佛啊。每一尊佛呢，你不要听多了，听一句就不得了了。
啊，你这么兜一圈呢，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成佛那么容易，你就明白了。我们这边学多辛苦，多么艰难，他那边多么容易啊！而且你所听的不是一般法师啊，一般法师里面绝大多数没有开悟啊，凡夫啊。啊，你去听经说法，听的是诸佛如来啊，不是等觉菩萨了，不是菩萨摩诃萨了，你直接跟诸佛如来学。

这样的修学环境，你到哪里去找？除了极乐世界以外，找不到。啊，所以这个里头有两句话：不离彼土，常遍十方。这两句话很重要。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这个神足通的能力，能分无量无边身。孙悟空不能跟你比，孙悟空只有72变的。啊，差太远了。下面这一段说，此文，啊，就这一段经文，显示极乐世界，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跨步弹指，卸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呀！啊，这个十方，诸位要知道。是重重无尽世界的设法啊，重重无尽的世界，读过华严才有这么一点印象啊，不读华严一般大乘经上很少讲到啊，重重无尽的世界呀。啊，这个里面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三宝啊，啊，贯彻通达了，没有障碍啊。又行在娑婆。则着重卧帐，与极乐不隔而隔。啊，这是讲这一段经文显示出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的众生，虽然算是不错了。啊，过去生中有善根有福德，啊，闻到这个法门了。可是，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无着卧室啊，业障深重啊。啊，极乐与我们真的是不隔，这是中峰禅师讲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是不隔。啊，中峰禅师不隔，我们隔。我们为什么会隔呢？我们业障没消。我们五浊没转过来，啊，他转过来了，我们转不过来啊。他业障消了，我们业障没消啊，不隔而隔啊。啊，那么在极乐呢，这功德甚深呐，与娑婆隔而不隔，是亦极深矣。这个意思很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修这个法门，为什么西求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所有一切法界里面众生，这个障碍都没有了。

所有一切障碍通通破除了。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哦，我能够记起我前世、一世、二世、三世、过去生中无量世，你通通都恢复了，这个记忆完全恢复了，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全都看到了。哪一个人机缘成熟了，你一定去帮他忙，去度他。啊，到那个时候，心开阔了，真的心包太虚，量州杀戒，等念冤亲。啊，跟我有亲有冤，都是有缘人，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只要与我有缘，我都有方法帮助他，成就他。你说这个多自在呀！啊，这个意思可深了。请看下面第七段啊，说法庄严。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念一念：佛此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牙音，其音言唱，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声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因已，皆习念佛、念法、念僧。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说法庄严里面的众鸟的化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世尊在后面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地方的众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绝对不是畜生道啊。佛为什么不现佛身说法呢？要变现这些众鸟说法呢？这是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啊！如果这个佛现身在那说法，你看看这个听经的这些学生一定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啊，坐在那个地方啊，不能没有威仪啊。这鸟在那里说法了，它就很轻松了，啊，没有拘束了，可以随便一点了，啊，坐着听也行啊，站着听也行啊，走着听也行啊，躺在那里听也可以啊。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爱护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啊。在早年，我也常常想到啊，二十一世纪的道场，啊，我说二十一世纪的道场呢，不再是寺院庵堂了，啊，不是那个形式了。大众修行的这个道场呢，

当时像澳洲这个退休村，澳洲的退休村实在是做得好啊！我们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我每到一个地方啊，总是首先看这个地方啊，老人福利事业。那么，在美国、加拿大，我常常去参观老人公寓。我到澳洲来，首先就参观他们的退休村。我看了六七个退休村，看得非常喜欢。那么这个呢，应当是这个世纪的道场。真正学佛念佛，退休了。这个退休村里面有讲堂，有图书馆，有摄影棚，有远程教学的设备。念佛的声音也像这个地方阿弥陀佛了，学他了，众鸟化集啊！我们现在自己没法子变化了，我们可以装小型的扩音机，放在树上。说法的声音呢，从树上就播出来了，人在树下了，悠闲自在呀。可以听经，可以跟着念佛，如果有楼台亭阁，小亭子里面可以放闭路电视，几个人坐在那边听经啊，也可以看到法师的。形象这是现在科技可以能做得到的每一个道场有它主修的课程所以说各个宗派都可以做。退休之后，在这个地方，无论在这个退休村哪一个角落，都是道场。你说这个多自在呢？大众在一块学习，不一定聚集在一个讲堂。澳洲退休村规模都很大。土地呀，太多了，所以一个退休村呢，就像一个公园一样，土地面积大，这里头花草树木，小桥流水，你走进去之后，确实很值得你留念。如果能够加这一套电化的设备，电气化的设备，随时可以看到影像，可以听到念佛的声音、讲经的声音，这也就像极乐世界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忘念佛。六识演法，这个听经闻法了，日夜。

不间断，啊，这个六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啊，此地这个六十是讲古时候的印度，古印度啊，把每一天分。

是晚上的三时，所以它的一时等于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佛陀当年在世，这个僧团里面休息的时间是中夜。啊，中夜是睡眠休息的时候，啊，中夜是什么？晚上10点钟到2点钟，这中夜。啊，所以10点钟睡觉，2点钟就起床了。啊，佛教大家了要精进啊，不能懈怠啊，不能贪睡呀。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说睡眠8小时啊，这太过分了。啊，这是佛家。所以要精进，要勇猛精进，啊，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不可以浪费时间，啊，但是现在人的业障比从前重啊，妄念多啊，不休息，体力不能恢复啊，啊，所以地仙老和尚那个教诲我们就非常赞叹，不分昼夜，累了就好好休息啊，什么都放下，好好休息，休息好了立刻接着干，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就干，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讲没有压力，确实是好方法。如果功夫得力了，你的睡眠越来越少，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60言法，日夜不间断呐，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讲经念佛的录像带。讲经一天24小时不中断播放啊，播放这个录像带，念佛也是24小时不中断啊，念佛用播音啊，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设备啊，设备旁边都有开关啊，你想听念佛你一按钮佛号就出来了，你想听经啊，你一按钮画面就出来了啊，我也不想看也不想听，你统统关起来，你多自在啊。这个听经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得正法乐啊，闻正法乐，心念三宝啊，得正念乐，明无三途，啊，便是说明，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没有堕落苦啊，这个处这些众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习念三宝，这个三宝广义的啊，念佛念法念僧，佛是觉悟，觉而不迷，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僧是清净不染啊，净而不染，僧又表和合啊，六合敬啊，
十方。

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诸法，都不能超过这三大类，觉正净这三大类。觉慧学，正定学，净戒学，戒定慧三学啊，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地方是用佛法身代表啊。所以你要晓得佛要是用三藏来讲呢，论藏代表论藏，法代表经藏，身代表律藏，经律论三藏习念三宝啊。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这里头就显示它有人天道。凡圣同居土里面是人天道啊。因为你是带业往生的。皆是阿惟越致菩萨，那阿惟越致菩萨不是你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你的，是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很像阿惟越致菩萨啊。这个不可思议，不是你自己证得的，你自己证得的花开见佛了啊。诸位要晓得，花开见佛的时候是你自己证得的啊，花没有开，哎呀，你就已经是阿惟越致菩萨了，佛力加持的，这个很不可思议再看第二段，极乐普摄法界众生啊，这一句很重要。法界是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啊，那么你想想看，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的范围是多大，没有边际啊。这个就像学校一样学校学生来自很多很多地方，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呢，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远程教学，无远覆盖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他的教区极乐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像诸佛刹土，诸佛刹土它真的是一个学校它有它的校区，有它的范围，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范围所有一切学校都是它的范围这就讲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是阿弥陀佛教化的范围，你说它范围多大根尘夜夜圆妙圆是圆妙圆满妙是微妙知此文亦特为此土而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方便话特别应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而受的。好像他特别是对我们。这是世尊这个介绍里面的方便说。实际上他这个教区的范围无限的广大。因此弥陀弟子无论到哪一个佛国度都特别受到欢迎。都把你当作贵宾来看待，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人家一看是弥陀弟子，跟其他诸佛弟子不一样看待。

底下要介绍这个说法的内容了。大智度论云，37品就是37道品，无所不是，即无量道品呢，亦在其中。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否则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众鸟说法的范围很拘束，好像很小，一般人看37道品小乘法，那这有什么稀奇呢？啊，这大智度论这上面说得很清楚啊，37道品无所不是啊。换一句话说，他一展开啊，设方诸佛如来所设一切法都不出他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37道品是佛法的纲要啊。是佛法的总持法门呢，展开是一切法了，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37类啊，37大类。啊，那么你这样你就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佛说法、菩萨说法、众鸟说法都是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你想学什么法门太容易了，啊，无论想学哪个法门呢，没有不成就的。因为你260种不间断，那么到极乐世界去之后了，我们要问啊，凡圣同居图里面还需不需要饮食了？还需不需要睡眠了？不需要了。我们知道娑婆世界6道里头，色界天不要饮食了，不要睡眠了，你想多自在。不要饮食少了多少麻烦，啊，这个饮食浪费好多时间呢，浪费多少精神呢，啊，饮食在世间法里面讲是五欲，财色名食睡是欲望五欲，在佛法里面讲是五盖。啊，盖是什么？是比喻，把你的性德了盖住了，盖是障碍呀。这个财色名食睡是障碍呀，啊，障碍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障碍自信的无量德能，障碍自信的向好光明，叫不中障碍。所以到色界天初禅以上，饮食就不要了。养身体，这个养分从哪里来呢？禅悦为食了，禅悦代替了。啊，我们世间人也有这个说法，也有这个说法，所以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色界天人禅定快乐，那是最好最好的滋养啊！啊，欲界天人还不行，还需要饮食，啊，色界天不需要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还需要吗？不要了，啊，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那是烦恼习气，
啊，到那里去好久没吃饭呢，哎，怎么没吃饭呢？这心里一想吃饭呢，这饭就来了。啊，这个饭食摆在面前呢，哎，想想我现在是极乐世界菩萨了，不是凡夫了。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这念头一生呢，这个饭菜立刻就没有了。变化所作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里的有这个现象，啊，方便有余土里没有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这个要晓得啊，无量道品都在其中。那么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三十七品，啊，这个七科，啊，就是七类，七大类。第一段呢，四念处，一致观境，就是看得破啊。所以四念处是智慧，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在娑婆世界，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说的四种观，这是真正智慧。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第三个，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你要常常做如是观，你智慧也就开了。啊，身很肮脏啊，不干净啊，那现在的人三天不洗澡，身上的气味就很难闻呐。身上气味从哪里来的？是你里面冒出来的呀。里面很不干净呐。啊，从前禅宗大德常常比喻这个人身体是什么？叫臭皮囊，这个皮袋子，皮袋里头装什么东西啊？装的是尿屎大粪呐，脓血，没有一样干净的。36种不净之物啊，这皮袋里头装这个东西啊，你要觉悟。啊，你真。

正了解、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身体不值得留念。啊，那怎么办呢？这是个假东西，怎么借假修真？明心见性是真的。啊，我们要借这个假象的时候要修真的。啊，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个色身欺骗了。爱惜这个色身，贪念这个色身，啊，要以种种滋养保护这个色身。错了，啊，佛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惜这个色身，啊，不要错会佛的意思。佛是要你要真正认识你这个色身是个什么东西，你要认清楚，然后你好好利用它。借假修真，这就对了。第二呢，观受，受是你的享受，你这一生的享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富贵还是贫贱，总而言这一句话，你自己细心去观察，你所受的是乐还是苦呢？前面跟诸位说过，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之甚呐。观受是苦啊，你说现在还有乐呢，很快乐，乐是坏苦。那我现在不苦不乐了，不苦不乐是行苦。三界通苦啊，《法华经》上把它比喻作火折，这是身像一栋房子，里面已经起火了。这觉悟啊，不觉悟不知道啊。啊，观受是苦。啊，第三句，观心无常，这个心是念头。你这个念头生灭不住，它不停，妄念呢。无常，简单跟你说，你的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刹那生灭，刹那变化，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自己做不了主，所以才叫无我。我是主宰，做不了主的。自己真能做主，我不想老，我不想生病，我不想死，能做到吗？做不到啊！啊，这个心不是经典上讲的真心，这个心是妄心。啊，妄心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无常啊，千变万化。啊，第四句，观法无我。啊，这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主宰。
一切法因缘生法了。没有主宰啊，没有自在啊，啊，你有这四种观，大致上就差不多了。啊，晓得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你才能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人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看破。啊，看破之后自然放下了。啊，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常乐我净是真的。啊，莲花化身净啊。啊，它不是不净啊，净啊。身体透明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众生身体透明的，没有染污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我们这个身体是透明的，带一丝毫分别执着，去黑一团呐！啊，西方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他真有乐。我们这个地方观心无常，人家那个地方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常。自在主宰啊，那就是我。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地方要修四念处，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念处的结果显现了，成就了。啊，到那个世界圆满了，所以弥陀经上不讲前面三窟啊，他从无根无力讲起啊。啊，我们这个世界要修啊，要修这个四念处观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不需要啊，他那里没有这个问题啊。那么再看四正勤，四正勤也是我们要修的，极乐世界没有。四正勤啊，是断恶生善。啊，勤是勤奋。啊，正是正确的。正当的。啊，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啊，你要真修啊。断恶有两句。一生恶念断。啊，已经升起的恶了。这个善恶的标准。啊，佛教初学就是用的十善业道。十善业。十善业的反面叫十恶，我已经这个恶念生起来了，
恶业已经造。

到了，你要觉悟，赶快断掉。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啊，其余贪嗔痴，哇，这个念头一生起来，立刻就要断了。未生我不生，啊，我还没有这个念头，那你要记住，这些我的念头不能生，对自己有严重的伤害啊，而且还伤害别人。啊，已生我令断。未生我不生，我就没有了，我的念头没有了，我的行为没有了。啊，断我呢，要生善，一生善增长，未生善呢，令生。为善呢，无恶为善呢，啊，善恶还是以十善业道为标准，啊，我们初学一定从这个基础上扎根，然后再提升，然后再扩大，啊，十善业是根本呐。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不贪，不嗔，不痴，常常生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没有生呢，要赶快生，啊，恶的念头要断，善的念头要生，恶的行为要断，善的行为要生，这个样子，你的心行无恶为善，净念相继，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是从这个地方啊建立的这个四句通一切法，啊，那么在大乘法里面，你比如六度，悭贪是恶，布施是善呐，啊，吝啬的念头。贪求的念头，这个不善了，要断了。布施的念头，布施的行为啊，布施供养是善了，要生了。啊，恶业是不善的，持戒是善的。嗔恚是不善的，忍辱是善的，懈怠是不善的，精进是善的，啊，散乱是不善的，禅定是善的，愚痴是不善的，般若是善的，总以十善业道啊，是为最初的基础标准，啊，慢慢在提升，提升到一切法，啊，一切法事出世间法都有善恶两面，断恶修善。

第三段，思如一足。足是满足，满足就如意了。所以这个是四种啊，佛教给我们的，你满意就如足，就满足就如意了，放得下了。回首如意，回头是岸，所以这个四条是定，是福。四种定，四种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回首如意。你看从前富贵人家手上常常拿了一个如意。拿这个如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意头是回过来的，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做什么不要太过分了，要知道回头不知道回头啊，麻烦就来了，要出乱子啊。现在人家说戒制，懂得节制，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定的度数到这个时候应当要节制了在中国古人讲说应当要回头了凡是造作罪孽了都是不懂得节制，不知道回头，是一意孤行，这个麻烦就来了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那么佛教我们的四桩事情，第一个是欲。欲如一足，欲是欲望啊，一定要知足。知足就常乐了。所以第二个的精进。精进，精进如一足，那常乐。我用这个解释是用这个两句知足常乐心安理得我这样解释大家很容易懂古大德解释这个四句很不好懂你看我这个解释一看你就明了了什么是最快乐天天有进步真快乐确实法喜充满了这个论语里头夫子讲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天天有进步精进就是天天有进步苦说没有进步这才苦念如一足，也叫做心如一足。诸位将来看佛法里头，这个四念处有的用念，有的用慧，但是有些地方呢，他用心如一足，思维如一足。这个用念跟用心通通的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本上都有这个说法的

都是一样的，啊，念如一组，心安呐，心安什么？你心要知足啊，啊，你就心就安了。精进如一足啊！今天精进，我今天的这个功课都做圆满了，啊，都有了进步了，这就可以了，你就常乐了。精进不能不知足啊！不知足，这个精进过分了，过了头了。你的身体受伤害啊，一天的功课一天做完，不可以一天做十天的功课，那要命啊。佛不是这样教人的，佛是随你自己的根性程度啊，教导你呢，一定适合你的根性，适合你的程度。啊，这个在从前四书里头读书，啊，老师教学生，他是因人而异。啊，进度各个人不一样，天分高的，记忆力、理解力好的，啊，每一天课程。从前叫上书啊，啊，就是教你念的这个进度。啊，上上根的根人可以念20行。啊，1行20个字，20行是400个字。你每一天能够消化得了啊，这上根人呢，啊，中等根性的人，但寿亡，啊，10行到寿亡，下等根性的人，啊，很笨，记忆力不好，啊，那教他念几行呢？3行到5行，3行60个字，5行100个字。你要把它能念念熟，能背过。那么测验学生标准，实在讲很容易测验。老师叫你念，啊，你比如说叫你念。20行，看看你是不是上根，10遍能背，这就是这个标准。10遍不能背，好，马上减下来。啊，一定是啊，10遍一定会背了，这适合你的程度。啊，10遍不能背呀。那就太多了，啊，所以那个下根的人，嗯，教他3行60个字，10遍能背，行。啊，那一个同学呢，啊，他念100个字，10遍能背，他的天分比这一个就要高一点。啊，所以同时教一样的课程呢。每个人进度不相同啊，10遍会背了，老师在督促你高深去念，念100遍，啊，高深看着本子念，念100遍，这100遍念完之后，本子关起来，再背100遍，这有进步啊。啊，这是今天的功课啊，明天是明天功课啊。

这是精进如意足啊。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好懂啊，每一天要有进步，这个进步是有尺寸的啊，适合于自己程度，适合于自己根性，一点不困难。天天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年年有进步，他怎么不快乐呢？啊，念如一足，心如一足，心安；慧如一足，思维如一足，是理明白了。啊，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了，理就明白了。成就一心，不退菩提。啊，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可以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学教，落实在念佛啊，落实在修行，它是纲领，是原则。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这个下面这个义讲这个德，德呢就是讲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体呀、啊，本体就是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性啊。这在《千作度》里面就解释了。光明、孝义、虚无、清净、不凡不实，表列上这几个字啊，在《千作度》里面不止这几个字。我现在按照《千作度》里面，那这个。完全的句子，跟各位介绍，《千作度》里解释：义者，一言其德也。义是什么呢？义是讲这个德了，《千作度》是讲这个德，就是指着我们人人本有的这个心。叫做本性，这个本性是怎么样呢？光明四通，这表里就是光明两个字。千作度里面就是一句话，光明四通，就是指这一的本体呀、啊，这个德啊，它是一片。大光明，大光明体呀、啊，这个光明体四通，可以通达一切地方，而没有阻碍，同时通达。这个光明呢，哪里都有，叫四通。这是一个意思，孝义立节，孝义这两个字，孝义两个字下面还有两个字立节了，立就是，我们人站在那里叫立，节呢就是，节操的意思。那个竹子，竹子有节嘛？我们人呢，做人之道要有个节，有个操守啊，操守叫做节操啊，要有个节制啊，那个。虚无，下面有个感动两个字，虚无感动，虚无是空相，没有现象的，叫虚无。虽然虚无啊，它感有感就有动。感动，清净昭，清净的下面还有昭哲两个字，昭是，我们一般叫招待、招呼，左边是个手，挑手边，这个昭这昭是虎字边，左边一个虎字边。右边是着急的这个着，哲呢是哲学的哲，清净昭哲。再下面呢，不凡，不凡下面有不，不恼，恼是什么呢？恼是这个也是挑手边。
右边是一个尧舜的尧字，这道读读成脑。根据《说文解字》来讲，这个脑到干扰的扰字讲，不烦不恼。这个不食呢，就淡泊不食，但是就是清淡的淡，就我们教人家对于任何事情呢，你要看淡一点，那个淡，三点水，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两个火字叠起来叫眼字，这叫淡。泊呢也是左边三点水，右边是个白字，叫淡泊。这个表人家不食啊，就是淡泊不食。这几句话按照郑康成的注解，他就注解千作度啊，他注解千作度里这几句话，千作度叫光明四通，孝义立节了，他注孝义这两个字。他说孝义是什么呢？寂然无为之谓也。孝义这两个字，我们读经书啊，读为书啊，有很多古时候的字，古时候的字我们照现在解释，往往有跟古代的意思不相合，所以孝义这两个字啊，根据郑康成的解释，他这样，寂然无为之谓也，这两个字就寂然无为啊，昭呢，清净昭者的昭字，昭是明夜到光明的讲，郑康成就解释，只有这个虚无，虚无啊，这个虚是空虚啊，无就是没有那些现象啊，只有虚无才能感天下之动，才能感动，才能有感动，只有清净才能啊照天下之明，清净才能发生光明。这个千作度里面讲

淡泊不食，他说从来就没有得，哪里有什么食呢？正好人这个这样解释啊，我们根据正康成的解释再看千早读里这个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就是解释一的德，也就是解释我们人人的这个本性。这本性是怎么样呢？它是光明啊，一片光明啊，四通啊，这个一片光明没有任何阻碍，哪里都能够通达。孝义礼节呢，孝义礼节就是寂然不动的本体。这个寂然不动的正康成解释，根据孔夫子在《易经系辞传》的解释，《系辞传》解释：一呢是无私也，无为也；易经呢，易所讲的，讲的一的本体啊，无私，私就是我们人的思想的思。无为也，没有这个人为的那些行为。它呢，寂然不动，寂然就是一种这个，静态的，没有动态，就寂然不动。这个因此啊，正康成解释这个孝义礼节就是寂然无为，就是寂然不动的意思。虽然寂然不动啊，下边叫虚无感动啊，虚无就是寂然的了，但是他能够感动。感动什么呢？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只要有感，这个寂然不动的本体呀，他就来应了。有感，他就来应了。应就起作用了，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讲故事嘛，这个孤就是讲事情。只要天下任何事情在那一感，我们人的这心的这个本体呀，就会去应了，这一应就是动啊，原来寂然不动的，一感就这个寂然不动就动，就一个就感动了，就动起来了，这一动起来，因为是从我们本性起的作用啊，所以天下任何事情都能彻底的明了。这就是我们遇见任何问题呀，就要从这个理性上来考虑啊，也就是说用我们理性来解决问题呀，用理性来解决问题，什么问题都通了，
就是虚无感动，清净照者，我们这个人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呀。前面讲光明，这里再讲清净。清净照者啊，清净才能发生光明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用这个镜子来照啊。古时候那个镜子跟我们现在这个镜子不同的了。古时候那个镜子，各位看看这个镜这个字啊，左边是个金字边，右边是个镜子，这是个形身字。形身字什么呢？左边那个镜子是金属品呐、啊，古人把那个铜啊磨得很光。磨得很光的时候啊，这个就发生光明了，就能照，就能有一种照明的作用，它的光明就发得出来。嗯，铜也好，其他的金属也好，磨得很光。嗯。就是可以做这个，有一种这个跟我们现在那个镜子啊，那个照有照明的作用。这个照者是由清净而来的，不清净就不会有明。你比如说，我们就拿现在我们用这个镜子来说吧，这个镜子上面有一尘不染，我们拿着镜子一照，照我们的这个面貌才能照得出来啊。如果这个镜子上面有很多的灰尘，那我们就照不出来了。所以必得有清净照者，拿这个来解释我们的本体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本性啊，本性是清净的，清净的本性要起作用的时候，它什么作用呢？就是那个照啊，观照啊。我们普通讲看呢、啊，看世间的事物啊。我们用眼睛看，看不清楚。用本性所起的作用来观照，那是。一观照啊，照得清清楚楚的。嗯，那个《般若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一观照的时候啊，五蕴当体就空了，并不是一照啊，把这个五蕴呢，把它移走了，照开了，不是。五蕴，比如说我们人的身体，有这个有生理的身体，还有心理、身心呢，合起来五蕴呢。我们身心合起来五蕴，

用这个关照啊，当体一关照，这个无蕴这个假的这个东西，一照就空了。那么这就是理性起的作用，理性是清净的。它一发生作用的时候啊，看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彻底得到了个真相。我们用眼睛看呢，看不到真相啊，所以是清净照者，不烦不恼。这个凡是啊，这个字，你看那个左边是虎字边，右边是个叶子啊，叶子是代表我们人呢，我们人的头啊，那么这个我们人呢，就是个旁边起了火，着了火了，你看这个都烦恼啊。本性是清净的，它没有任何烦恼。不恼呢，就是这个本性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普通人，我们这个心里呀，杂乱得很，想到这里，想到那里，心思一杂乱呢，就是扰了，就干扰，就扰了，心里不定啊。他这个不烦不恼啊，既没有烦恼，也没有那个复杂的干扰。他是在那里这个安定的，冷静的，这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体啊。淡泊不失，淡泊啊，但就是把任何事情呢看得很通达，不要执着那么厉害。我们劝人家就是对于世间事情呢都要看淡了。看淡的意思啊，就是不要把这个执着世间任何事情看得那么现实啊。我们普通人把世间的任何一个事情看得都非常现实，现实在现前，实就是真实，把世间那个无常的这个就是万法无常那些现象呢都看得非常现实，这就不是淡泊了。不要那么现实才是淡泊。这个为什么要淡泊呢？我们本性，本性上没有那些现象啊。

那些现象，这个乍生乍灭的，乍是很短暂的时间，一生出来就灭了。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我们一般人呢，不以为然呢，怎么是乍生乍灭呢？天天讲任何事情，我们人从生到老到死还有一段时间呢。天天讲其他的这个植物也好，各种这个物体也好，从生到死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是我们普通人的世俗人的看法，要以这个本性来看这个世间万事万物的时候啊，就是乍生乍灭了。这一生起来，立刻就灭掉了。我们普通不了解，以为一个人呢，生下来，儿童到这个青少年，到这个成年、壮年、老年，还有几十年呢，活着久了还有一百岁还有啊，一百二十岁还是有啊。但是就本性来看，这就是啊，跟我们念头一样的，念头这一起来之后，接着就是灭下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懂得自己的本性的时候啊，再看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乍生乍灭了。一般讲，万事无常啊，无常就是这个现象。所以淡泊把世间万事万物啊，了解都是乍生乍灭，都是空无自信的，没有那个一般人看的那么现实，出现在眼前的话，没有真实的东西，这叫淡泊。淡泊不实，只要了解世间万事无常的话，不要执着那个无常的事物，心就在本体上面，本体上无得无失，眼前所见的那个万象，一切现象，一切现象不是真实的东西，是淡泊，不是真实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本来就无德，没有什么德。既然无德，也就无失，也就没有什么失。我们普通人呢，心里不平衡，很苦恼，就是有得有失啊。他不了解世间万事万物乍生乍灭的啊，他就把这个乍生乍灭的万事万物啊，当作很现实的东西。自己没有求到，自己想这个尽量的想求得，一得到手啊就失掉了，赶快

保持不住，你说得失这个心呐、啊，有这个得失之心呐、啊，这个人是痛苦的，没有快乐。讲到事实，我们可以看看，那现在的事实不方便讲。我们就拿古时候说历史来讲吧，历史上做了大皇帝，秦始皇好不容易用尽了心思，用尽了力量，把战国时代那个六国都一个一个把它灭掉了，他自己做了个这个皇帝了，六国灭的话，变成都变成他自己一个天下了。但是怎么样呢？做了没有好久啊，当他做了皇帝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呼后拥的那个卫队多少啊，刘邦就是汉高祖，就说了，大丈夫当如是也啊，做一个大丈夫应当啊像秦始皇一样啊。他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皇帝人人都想做啊，只要有机会应当要来就作为秦始皇这样做的皇帝啊。那么项羽说的更明白了，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啊，彼就是指的秦始皇，啊，他这样的话可以取而代之啊，我可以把他推翻掉，我可以做啊。可想而知啊，做了大皇帝了，像秦始皇，他是从他开始。”子孙万代呀、一直传下去都是他的天下，这是妄想啊。你做了皇帝，天下还没有稳定的时候啊，那个别人就想来把你推翻掉，他来做了，就整个的这个世家那个事，整体的长远的世家来看，秦始皇这个皇帝这个就是诈生诈灭了，在开始灭六国的时候用很长的时间把六国这个灭掉了，做了皇帝没有好久啊，没有好久还等不到刘邦跟这个项羽来灭他，自己早就死了。所以这个有得有失的心呢，痛苦的。了解那个淡泊不失啊，了解我们本性上，我们本性上没有生死，没有得失，无得无失。这就指的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真心，自己本性。所以这一条，光明是光明四通，孝义力竭，虚无感动，清净昭觉，不烦不恼，不我这个淡泊不失。

这就意味乾卓度里面对于意境的德，也就是意境的本体，意境的本体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个本性。在后面这一条，后面这一条啊，无是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千座都里面讲这几句话，就是根据孔夫子在《易经系辞传》里所讲的。易经系辞传里就是后边这一条，这个系辞传里就说了，一是无始也，无为也啊，一的本体呀，一的本体在。周文王、周公用文字来解释伏羲氏所画的卦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本体定出一个名称来。到了孔夫子，他就把《易经》的本体呀，定出一个名字。叫做太极呀，太极指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本性。那么这个解释太极，系辞传的意思上就说了，一是无私，思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思想，我们普通人的思想啊，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思想都是妄想，乱杂乱的来想，你的本体呀，没有这个杂乱的思想。无为也，我们这个太极呀，是个静态的，没有这个人为的那些动作，它是寂然不动，即是一种，那是非常安静的呀，在那不动。虽是不动呢，感而遂通。一有感了，然后啊，就起来起作用，就动了，就那个通达一切。这是孔夫子啊，在《系辞传》里面解释太极。太极是易经的本体。易经讲的本体，就是指着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个本性。我们根据孔夫子解释，这无始无为，寂然不动。对照着，《千座图》里面讲那个光明四通啊，一对就对出来了，非常清楚。那个就是用最简单的两个字来讲。寂然不动是寂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感通啊，
就是照啊，照是照明的这照。那么这个吉兆这两个字，这孔夫子解释易经的本体，解释太极，用这两个字啊，吉兆这两个字啊，兆就是感而随通啊。到了佛法传到中国来，那些翻译的祖师解释这个佛经的那些祖师啊，他要解释佛经，佛经也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啊，要我们明了自己的真如本性啊。我们要聊生死，要解决生死问题，就是要明了自己有这个本性。要成佛，也要是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成佛凭什么成啊？凭我们自己有本性。嗯，本性就是佛。嗯，那么这个注解佛经的那些祖师们，他也解释我们这个真如本性，他用这个吉兆这两个字，吉而常照，照而常吉呀、啊！佛法讲真如，讲实相，啊，常用吉兆这两个字来解释啊。吉兆这两个字，我们普通以为这是佛家的用语啊。现在我们研究易经的话，那就知道原来吉兆这两个字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是孔夫子讲的。孔夫子讲的吉兆两个字解释太极，佛家拿这两个字解释实相，解释真如本性。那么我们这个易经跟佛经有什么不同呢？一样的。这样看起来，我们这个易经就是佛经啊。佛经教人家解决生死问题，教人家成佛，我们易经也是解决生死问题，也是成佛，不过易经讲的是成就圣人，那佛家就是佛也成圣人的，圣人跟佛，什么叫是圣人呢？这个成佛有三明六统，通明。中国文化解释圣人呢，也是通明这两个字，一回事情。那么这个意是德，讲的就是体啊，这一条我们了解个大概了。了解大概最重要的作用啊，我们学易经啊。

必得要明心见性，明了我们自己的有这个本性。我们成圣人啊，成圣人就是成佛。成圣人之前先了这个解决生死问题，这个修意见都能办得到。我们这样修意见呢，绝不同于一般所讲的啊，修意见是修占卜了，给人家算算这个运气是好是不好啊，叫人家趋吉避凶，看看风水，这个都是啊用的太小了。大作用是解决生死大问题，要成就圣人。这个问题啊，不但我们现在的呢懂的人很少，就是在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个李斯啊，大家都知道啊，李斯的学问可以说是在当时那学问是非常好啊。秦始皇要焚书坑儒的时候，就是李斯建议的。李斯建议秦始皇要把儒家这些经典呢，把它烧掉，免得这些儒家人呢，儒家这些读书人呢，来用那些言论来扰乱天下。他们认为扰乱天下就是说，来不赞成秦始皇的这暴政啊，与秦始皇那个政权不利的，所以李斯建议他，你干脆把这个儒家的经典烧掉没事了。但是他在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认为这个《易经》这部经啊，只是占卜作用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所以没有列在这个烧在这个焚书之地的。这样的话，《易经》才能完整的保留下来。由此可见，连李斯都不懂得这一部《易经》的这个大的作用啊，其余的人可想而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研究这个易经的讲表，这一章讲表啊，也讲到把这个第一条讲到这里为止啊，其余的我们下次再继续说。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76跟77节。无故见财，非礼喷载。那么这个是不知道爱惜物力，